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的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目。
1: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出。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厅，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4: 大象会客厅专访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金灿荣。
2: 大象会客厅。
5: 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这个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做回望跟这个展望。回望当然我们是更好的梳理，展望呢是因为人类永远恐惧的不是强大，是未知。
6: 嗯，
5: 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之巨变，我们就站在这个档口。
6: 就是当今世界的特点就是变乱交织嘛，有变化有乱象啊，变乱交织，然后呢就带来的不确定。
5: 嗯，
6: 所以这几年嘛，我接触了好多欧美朋友，都反复重复一个词，叫做 The only thing certain is uncertain。嗯，这唯一的确定的是不确定。
5: 对，比如说变化的话，您觉得哈，现在中国人的心态是不是产生了这个很微妙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从老早就已经这个经济体量成为第二，但是那个时候只是经济，我们在很多方面其实差距非常大，可是呢，突然一下子。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之间距离越来越近，而且呢大有超越之势。那这个时候您是否察觉到了其实中国人的心态的变化？
6: 应该中国现在社会心态挺复杂的，主要是对外这一部分应该讲比以前更自信了。尤其是对西方。你们比较年轻呢，可能没有完整经历过改革开放。我是62年属虎的嘛，我是63了，我是完整走过来了。80年代初，那个时候，这个中国与西方差距真是太大了。
5: 那时候什么感觉？
6: 那个就是仰望嘛，
5: 仰望
6: 就仰望。特别是第一次到西方，一般都是有文化震撼的。这个他那个大商场啊，商品的丰富啊，琳琅满目啊，哎呀，目不暇接啊。那现在去你真没有感觉了，知道吧？就是现在年轻人去。
5: 甚至会反过来吗？
6: 他至少是平视吧，是吧？可能还有俯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这种心态变化肯定会影响政策嘛，对吧？原来基本上很简单，与国际接轨，就是与西方接轨，西方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开始，就是要讲究讲究，这个轨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中国利益？是不是符合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吧？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变化，我们在变，其实这也是全球变化的一部分。中国是变化，是全球变化的一个部分，很重要一部分。它还有别的变化。现在我们一般说世界有个大变化，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英文叫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崛起。这里面，这个包括很多新兴国家嘛。然后现在有人统计过，金砖不是扩容了嘛？原来是5家，现在要加了9家，扩容了。扩容之后，现在我们的那个人口不用说，是绝对压倒西方。现在 GDP 也压倒西方。所以全球南方崛起，代表就是金砖的崛起，上海合作组织崬起。那么在全球南方当中，有3家呢，除了中国、印度起来，东盟起来了。
5: 对，
6: 是吧？东盟是一国，20年前他们整个 GDP 大概不到4000亿美元，现在多少呢？3.8万亿。非常可能今年超过10万亿，非常厉害啊！新加坡有个学者叫马凯硕，中文名叫马凯硕，他最近创造一个词，说人类的 CIA 时代到来了。

0: 怎么指？
1: 哎，这个 CIA 不是中央情报局啊，这个 C 是 China 中国、，I 是 India 印度是吧 ？A 是 ASEAN 东盟，中国肯定比以前自信嘛，这必然要发生的。
0: 那现在其实这个世界变局之大哈，当然大家也逐渐在观察，那么当中的这个变量其实有非常多，比如说咱们过去讲的叫这个东升西降。然后呢，有一种新的秩序在逐渐的这种形成。那您怎么看这种变化，或者中国在当中这个角色？
1: 就世界大变呢，有好多推动力量啊。我觉得一定要排呢，应该还是中国排第一。中国排第一，因为中国工业化成功了。我看世界史是比较简单的，我认为人类文明到现在就俩文明。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工业文明。这个农业文明大概是5000年吧。然后在18世纪，人类进入到第二个文明，就叫工业文明。我们在座的应该都读过，至少听说过大刘刘慈欣的《三体》，《三体》里面讲的，就在宇宙里面好多文明，文明是有等级的，高等文明打低等文明叫降维打击，
0: 降维打击
1: 势不可挡。工业等农业就是高等文明，对农业形成降维打击，对吧？然后西方凭借工业文明的威力横霸天下。中国就吃了这个亏啊！哎，为什么我们经历百年国耻啊？就是你没有工业嘛。哎呀，因为你没有工业，所以英国派一个17000人的远洋舰队，就把堂堂的大清呐，4亿多人给打趴下了。
0: 对，
1: 对不对？今天在中东，天天在证明这个道理。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很有钱的。中国网民天天调侃他们呢，说他们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富。但是。这4亿人天天被这个700万犹太人羞辱啊，天天被羞辱啊，这后面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最第一原因应该还是这个700万犹太人真的掌握了人类最先进的工业文明，而整个阿拉伯世界没有工业，知道吧？所以一定要记住啊，工业文明时代，任何国家第一任务是工业化，对吧？但工业化是很难很难的，世界银行它是定期评估人类工业化，然后呢，它最新的评估是截止到2023年10月，地球上233个国家和地区，只有28个工业化了。
0: 那其实还是
1: 就是1/8。
0: 对，
1: 就1/8。那1/8里面呢，绝大部分就是欧洲国家、北美国家。那么非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文化圈，也叫儒家文化圈。那么儒家文化圈里面呢，具体讲就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那但今天我要强调，就日本四小龙跟中国大陆又不一样，他们呢都是抱美国的大腿工业化成功的。
0: 对，
1: 虽然他们那个生活水平上去了，工业能力上去了，但是战略上都是被美国控制的。
0: 对，其实是很难做到完全战略自主的。
1: 对，所以严格讲，当今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的工业化是独立于西方的，就中国大陆。中国制造业2009年超过美国世界第一，到2024年是连续15年第一了。连续15年第一呢，就跟西方差距越拉越大。到了去年，我们不是超过美国，是超过整个西方了。去年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呢，我们的制造业占世界35.6%。而西方的工业集中在 G7，叫七国集团。
0: 对。
1: G7加起来33%。四中全会不是有个15规划建议嘛？那个建议不是定那个目标，2035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对不对？就那个时候我们人均呢要到。就人均 GDP 要到3万美元，叫 manufacturing GDP， 就是制造业 GDP 达到全世界45%。如果不变化，再往后面5到6年可能达到50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
0: 很惊人的，
1: 一个国家占全世界工业就制造业 GDP 1/半以上。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世界东升西降啊。其实习主席给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嘛，就世界进入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东南亚都起来了。是美国一个学者，叫弗朗西斯·福库亚马啊，叫弗朗西斯·福山
0: 。
1: 我跟他还认识，他是真写了一个东西，说历史终结了。说这个人类还在存在，他说人类最好的政治形态就是美国这个政治形态。
0: 所以他后来这几年他修正了，他都觉得当年的那个言论有点荒谬。
1: 对。但是他确实集中的反映当时他的喜悦，的傲慢吧，就是人类历史就这个样嘛，对吧？傲慢以后他下岗，那个然后，哎呀，资本家呢更疯狂，贫富分化，欺负工人，然后导致白人蓝领呐大量的破产，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什么 文化上也把这传统价值观那个搞没了，家庭不重要，什么什么变性人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出来了。所以他自己把自己搞乱了，是吧？
0: 这是一个变量。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AI 的这个问世以后呢，相当于过去的几次的科技革命或者工业革命，其实中国前几轮都没有赶上。但是呢，在 AI 时代，突然我们是一种超车的状态。
1: AI 呢，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新领域，对吧？但这个领域呢，跟那个大格局变化呢，不是直接相关，它主要影响中美。因为坦率讲，截止到今天，人工智能竞赛主要是中美竞赛，
0: 而且目前也只有中美。
1: 对，
0: 其他的
1: 就其他已经出局了。知道吧？这个，所以特朗普把我们叫鸡兔啊。
0: 奥巴马时期就提出来，但是我们始终不接茬。
1: 对，它里面有个这个区别。奥巴马时期啊，中美鸡兔呢，它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就是有人去问过美国人，美国人说我就是董事长，你就是总经理啊、你是我聘请的最高级的打工仔啊、就没有股份在里面，知道吧？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老特提的鸡兔是比较均等的啊、知道吧？就是我们两家平分。对，这次应该中国网民总结是对的，确实是曹阿瞒呐，曹操那个话，
0: 对，
1: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其他皆鼠辈耳。
0: 对，而且他这次战略报告也确实是证实了他这句话，
1: 对，
0: 就是完全是看不起他那些朋友的。
1: 对、那个 AI 五大领域嘛，确实中美各占两个，然后有一个均等是吧？这个 AI 的前途取决于算力、算法、数据。电力和那个应用场景，对不对？美国是算力很厉害，数据很厉害，我们是电力很厉害，
0: 应用场景很厉害，
1: 算法大家各有千秋嘛，对吧？那个，而且你再看细一点吧，实际上呢，中美的 AI 竞赛呢，是中国人的内战。为什么呢？截止到今天我讲的话，美国 AI 工程师大概40%是中国人。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呢？十个 top 里面啊，全是中国人。
0: 对，
1: 所以现在好多公司啊，上层开会是讲中文的。
0: 对，
1: 甚至有人夸张说，现在比如说资本来找你们家投资，看你的团队，首先看几个中国人。
0: 对，
1: 有一个中国人没有，他理都不理。
0: 你含金量太低，
1: 走了。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中美以后竞争的一个新玩法。就是他以后竞争当然是人才，但是关键是天才。真天才，知道吧？现在呢，主要产自于中国，所以现在双方都在抢。
0: 所以这个倒是我觉得咱们这个国内啊，还是要想想办法，就是你怎么留住这个人才。我们看那个 DeepSeek 里边这些人啊，这几个特点。第一呢，没有留洋背景。然后第二个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的全国最顶尖的那几所大学，
1: 对
0: 吧？
1: 对。
0: 哎，你看，这是一个中国的新的现象，所以呢，眼光可能再往下放一放，也许从这个地方筛选，还有一批待开发的、待挖掘的这些人才库。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好多年前呢，好像网上都有一个共识，就中美竞争吧，好像我们一个根本的弱点就人才不如美国，但我认为这个优势结束了。逻辑是这样的，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彻底失败的。我有同学在美国当公立高中老师嘛，他们到点还不到点就提前退休了，就很危险。
0: 对，
1: 学生带枪上课那个很危险的，经常打老师。因为你没有很好的公立教育，就所谓的快乐教育啊，你不可能有制造业啊。制造业毕竟要有人去干嘛。
0: 对，
1: 你螺丝你得拧对地方啊，知道吧？结果因为公立教育失败，所以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其实是不行的。
0: 就是我们说刚才说到跟西方的这关系哈，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这次的中美的釜山元首的这个会晤。然后因为中美的历次的会晤的时候呢，好像似乎这一次是真正的大家全世界都看到了，是完全的这种对等跟平等。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而且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特朗普为什么去参加。实际上他的重头戏就是和中国元首的见面。
1: 是的。从2017年12月开始，中美关系从那个既竞争又合作，是吧？进入到全面竞争了，对不对？那么从2017年12月到2025年12月，正好8年嘛。那确实那8年中国是很被动的。是吧？美国各种手段整我们嘛。
0: 对。
1: 他真是打了一个组合拳。我随便梳理一下啊。他首先上来就是贸易战。 就是提高关税整我们，对吧？然后就是

0: 产业战，
1: 嗯，
0: 就是卡我们那个芯片，
1: 对，
0: 哎，因为要求中国的产业，就他要求你把产业挪到越南和印度，
1: 嗯，
0: 就破坏我们产业完整，
1: 嗯，
0: 不许你产业升级，然后破坏你产业完整，
1: 嗯，
0: 另外就是他有几年是暴力加息啊，
1: 嗯，
0: 然后导致中国巨额的资本外流，
1: 对，
0: 哎，但中国真挺住了，
1: 嗯，
0: 是吧？这各方面压力我们都挺住了，挺厉害的这个国家。哎，挺住它，当然它就变了嘛。
1: 嗯，
0: 美攻我守，战略防御结束了，进入到战略这个相持了。
1: 嗯，
0: 10月30号釜山会晤就是一个转折点。
1: 嗯，现在这个我们看美国发布的这个安全战略报告，这次呢，网友很关注，因为虽然这次提及中国，他对中国好像似乎并没有放松。但只不过是他不要亲自下场了，怎么去解读他这个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意义？
0: 他确实跟过去很不同。
1: 嗯，
0: 这报告首先结构上不同，就一共33页，他第一部分很长，是骂前面那个老拜登，说你们全面错了啊，你想统治全球，那个过度超支对吧？然后这个承担过多的义务，还把美国累死了，然后又要维持国内福利，又要开工资，那美国破产了。
1: 嗯，
0: 哎，然后你们崇拜什么自由贸易？老子工人又不行，我工人没工作了，然后什么搞什么移民什么的，搞得美国都不是白人国家了，很好玩。然后我可不一样，我是那个美国优先，
1: 嗯，
0: 哎，利益至上。他承认美国力量不行，
1: 嗯，
0: 美国不能做全世界保姆，要收缩。另外呢，我力量不行，那我补充力量啊，所以他特别重视经济科技。这个也是跟过去有点不同，要确保美国的产业链、供给链和那个物资运输，然后确保技术优势。
1: 嗯，
0: 这其实都是对的。你看啊，其实我认为这个报告有点实事求是。就是原则上讲，就是他要确保美国本土安全，
1: 嗯，
0: 和西半球安全，
1: 嗯，
0: 然后西半球以外大概比较明确，欧洲、中东、非洲老子不管了。你们自求多福，
1: 就觉得离自己太远了。
0: 哎，然后呢，主要管的是这个亚太。
1: 嗯，
0: 因为中国太厉害了。哎，因为他估算过，他的 GDP 从现在30万亿到40万亿，离不开中国。
1: 嗯，
0: 他必须跟中国合作。
1: 嗯，
0: 但是呢，军事上他要确保中国的对中国的优势。嗯，另外就是要发挥盟友的作用。
1: 嗯，
0: 让这帮盟友都发挥作用。但是我觉得他想的挺美，不一定做得到。
1: 嗯，
0: 为什么呢？比如说他内部。他要把这个供应链、生产链，这个，还有那个海运，
1: 嗯，
0: 那个恢复起来，这个就很难，
1: 对，
0: 是吧？那个，然后要保持技术优势也很难。我们追得太快了，不是一般的快了啊，快到都超过我们的想象，
1: 对，
0: 是吧？那个，我今年跑了好几个国家实验室啊，我们国家不是16个实验室吗？很多那个卡脖子工程，我认为是很有希望突破的。
1: 嗯，
0: 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功课呢，所以我觉得他很有点一厢情愿。
1: 嗯
0: 嗯，他想在力量上，
1: 嗯，
0: 这个保持对中国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幻想。
1: 嗯，
0: 他让这帮兄弟们往前冲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1: 嗯，
0: 这些国家我是去过不少次了。很肯定讲，这帮家伙啊，其实都挺精的。
1: 嗯，
0: 美国要想让他们做炮灰，我觉得他们都会做的。
1: 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说过去啊，美国这个无论是两党怎么去争，但是最后呢政策落地的时候，其实差别没有那么的大。
0: 大家都注意到，美国两党政治是在尖锐化的、极端化的，是吧？他们几乎上在国内政治上所有问题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是高度一致，就是认定中国是唯一对手。对付中国，这个是一致的。
1: 嗯，
0: 哎，所以我们中国得心里清楚啊，除了对华政策高度一致，其他全是会改的。
1: 嗯
0: 嗯，所以呢，我们明年，
1: 嗯，
0: 这个他内部游戏会更好看。
1: 嗯，
0: 哎，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明年是中期选举嘛。
1: 对，
0: 中期选举其实主要是谈内政问题。
1: 对，
0: 而现在收入赶不上通胀，其实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是下降的，是吧？所以明年中期选举是很有看头。那个，我们把家里的经济搞好，社会矛盾协调好，对吧？青山绿水，产业突破，特别是新产业突破啊，卡脖子都给你解决，就自主创新都给你解决，你就搞这种事儿。
1: 嗯，
0: 在美国我们就做吃瓜群众看笑话就行了。
1: 这回这个日本闹得挺凶，说实话，我们也没有想到，而且事后来看的话。那句话不是意外，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一不道歉，二就是不撤回。

0: 不仅不撤回，我们说他在军事上面还在挑衅你，但是呢放到今天中日之间的这个块头这个对比力量对比完全是不同啊。可是日本依然敢于这种我来赌这个国运。那您认为高市早苗在赌什么呢？
1: 现在你看高市早苗确实没退。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代表了右翼发声。这个他是整个右翼现在都是这么想，这个要把日本加速这个重新武装，这个正常国家化。他的正常国家化就是要让日本在军事上可以获得跟经济上一样的大国地位。所以不要被那个正常国家迷惑了，它是大国化，知道吧？日本为什么现在社会右翼化这么焦虑，我觉得还是日本现在处在某种不好的状态导致的。它内在焦虑。日本20年代走向军国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世界经济打击了日本，
0: 但
1: 是中下老百姓特别困难。然后那帮通过跟中国闹，让美国给他松绑啊。美日同盟是不平等的嘛，主从关系，美国是主，他是仆嘛。
0: 对，
1: 军事上美国其实还是制约日本的。他现在是办法是通过向美国显示中心。那我选择台湾问题闹啊，是因为台湾问题对日本比较特殊。台湾问题对美国的关联度要小一些。美国主要是个面子。
0: 对，所以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打。
1: 对啊，
0: 就是一旦打我也帮不了，面子没了。如果不打我还保着面子。
1: 对啊，
0: 就求你这一件事儿。
1: 但这个事儿可能也不一定是完全的坏事。原来我们对日本可能有点幻觉吧，现在幻觉应该彻底没有了吧。是吧，
0: 尤其是他这么去挑战中国，难道真不怕说最后是啊那种让他这个惨败而归吗？
1: 他呢这个岛国，他们老觉得随时要沉没，力量特别重啊，他不安全，所以他老想到大陆来。所以就出现这个情况，一旦他有点力量他一定去欺负人家。70世纪他刚刚出现一个统一政权，这个统一政权还不是整个日本全岛，就是关西地区。在大和平原成立了第一个统一政府，是叫大和民主，就这么来的。他刚刚有一个统一政府，他就跑去朝鲜半岛支持那个百济嘛。那个时候唐朝强大呀，把他揍一顿嘛。揍得他挺惨的。然后他就知道东大很厉害。他到了明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他又跑去打人家朝鲜。结果当时明朝也没含糊，是吧？又派兵揍他一顿，又老实几百年。好，等到明治维新他成功了，这惯例恶习又来了嘛，他又去打人家朝鲜。这一次呢，我们晚清没搞好，对吧？就失败了，失败了代价就大了嘛。这就是历史的一个教训啊。就日本好像由于地理决定，这个民族心理也很扭曲，知道吧？但今天肯定是不一样了，对吧？今天我们工业化成功了，军事是对日本有碾压之势啊，所以呢。日本因为它的特性啊，它历史特性、历史惯性，还有现在的政治结构，使得日本有点危险，重走军国主义。如果日本真的脑子不清楚啊，那瞎干预的话，我觉得可以新账旧账一起解决，应该没有问题的。
0: 这有很多网友哈、也会担心说，两岸统一这个是大势所趋，而且是这个必然之势了。但是呢，他这个横插一杠，节外生枝，那到底是那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使得我们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麻烦了，解决起来，因为它外部因素多了。第二种可能是，结果突然发现，好像这个通过解决这个节外生枝，使得解决它的问题，这个顺理成章，然后好像又加快了。
1: 我这么一个观点啊，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尽管我们现在眼前经济上啊什么有点困难，但这个不影响大趋势。我认为祖国统一进程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肯定是希望和平统一嘛，代价小一点，对吧？但是是不是中央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的这个选项？从来没有放弃吧。
0: 在2025年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大势发生如此的巨变，2026年如果是预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哪一个局部区域会有一个引爆点？
1: 我首先还是经济吧。就是美国和日本会不会在经济上出问题？就是他那个债务太高了。是吧？大概这个12月底吧。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不算地方啊，联邦政府债务应该是到这个39万亿，就明年初。

0: 一国40万亿嘛，
1: 嗯，
0: 这个挺吓人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日本央行是12月19号，日本要加息，其实对日本金融市场影响会非常大，
1: 嗯，
0: 对不对？那个，所以要关注这个金融风险，对吧？这是第一。那么地缘政治风险呢？俄乌战争不仅停不下来，还接着打。
1: 哦，您的判断是还会继续？
0: 嗯
1: 嗯，
0: 虽然现在双方都在协调啊，
1: 对，在
0: 讨那个和平方案，但实际上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嗯，您觉得没可能
0: 会继续打？
1: 嗯，
0: 会继续打。那现在就关注他会不会打大。
1: 嗯，
0: 如果比如乌克兰军队出现了崩溃之势，
1: 溃败啊，
0: 然后会不会北约介入？然后还有一个，当然就是看那个特朗普是不是搂不住火，直接派陆军，
1: 嗯，
0: 占领那个委内瑞拉呀。
1: 嗯，现在世界如此之变化。然后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是始终发展的是非常的稳定的，那中国提出的中国方案对于整个的世界这种变化来说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还是比较幸运，在那个大变之时，中国肯定是定海神针。
1: 嗯，
0: 咱们国家就是安安心心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尤其是把民生、经济和民生这两个事儿是最重要的。经济稳，民生稳，我们出不了大事。这个所以基本上这么说，就是2026年来了啊，那个我们这个肯定会有挑战，但也肯定有机遇，对吧？然后中国呢，在这个不确定世界，肯定处于相对好的位置，你把你的相对优势用好就行。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还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您再去看电视、出门遛弯、下楼梯都轻松了很多，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等问题。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全国爱眼日的专属惠民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巨商当潮的答案。人类的喜怒哀乐各自有不同，可突然的烦恼却和谐的相似。据《诗经》记载，早在3000年前，上层贵族就开始用假发来提升颜值。从战国青铜器纹饰里接续假发的侍女， 到马王堆汉墓中新追夫人的

0: 奢华发饰。假发不仅是遮掩瑕疵的工具，更是刻进了文明基因的审美符号。时光流转，这份对顶上美学的追求跨越时空。这里就是假发之都河南许昌，全球每十顶假发就有六顶来自这里。今天我们要拜访全球假发龙头瑞贝卡董事长郑文清，一起来解决你的头等大事。
1: 现在都说自己牛马嘛，负担很重，会不会觉得如果是他在他还能充分自由的时候，然后有一头红发，有一头粉头发，一头紫色的头发，我觉得这个还是都是挺酷的一件事儿。
2: 其实假发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必需品，嗯、
1: 对，
2: 就像口红一样。
3: 你想让瑞贝卡在年轻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象？
1: 去掉一些就是自以为很好的这种爹味儿也好，姨味儿也好，不要做一个教育市场的角色。我希望我们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选择。
3: 父亲打造了整个瑞贝卡的一个假发的王国。
1: 对，
3: 你接手来讲的话，你是更多是手，还是说我要再往外闯和开拓？
1: 手肯定是守不住，整体竞争，市场竞争，还有这个同行，包括我们的技术都是有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于现在的这种科技。科技带给全球的信息的一个平权。工厂都可以走出去，
3: 对，
1: 对吧？消费者也都可以找到，就是好的很多中国的产品走向全球。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带给消费者、市场，还有我们整体渠道的重塑、供应链条的这个重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1999年成立，2003年上市，成为假发第一股，随后。瑞贝卡一路高歌，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制品跨国公司。2021年，瑞贝卡业绩出现波动，也是这一年，郑文清从父亲郑有权手中接任瑞贝卡董事长。为打开新的增长空间，郑文清投入大量营销费用，拓展跨境电商渠道，其中就包括颇受非议的美国独立站项目。
3: 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你们在投了大量的资金去做这个独立站。你那会儿为什么就那么坚定去做这件事情？
1: 肯定有比较大的压力，但是就觉得这个方向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九零年代开始给这个美国的经销商供货，其实就是给美国客人做贴牌嘛。我们一直都是处在被动状态。订单也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然后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都是由别人说了算嘛，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要做自己的品牌。那其实独立站它是相对来说就是能体现品牌的，就是营销费用很高，要投很多钱，得有持续的投入。
3: 现在这个结果怎么样？
1: 现在应该是刚刚开始吧，然后我们肯定也会碰到所有做就是这个独立站做品牌会碰到的问题，还得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种理念。在美国的这个线下今年也做了一个布局，我们主要像未来的这个业务的增长的空间来自于中国和美国两个 C 端的市场。
3: 那你就是其实一直在积极布局这种电商的，这当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最大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
1: 很多挑战是来自于对市场的这个消费者不是很了解。其实像电商的这个好处的非常好处就是它的数据很全，但你离消费者又很远。我觉得为什么说最终还是线上的品牌都去了线下，延展到线下，然后线下的品牌又要去线上，那这个我觉得未来的这种线上线下的一个融合也是就是每一个品牌都每一个公司都会布局的。比如说像今年的话，我们的 C 端的业务增长是比较快的，整体上来说，境内境外线上线下都有20%-60%的一个增长。但是我们的这个目标也不在此吧，我们应该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强的能力，然后有更好的结果。
3: 中美贸易战对我们的影响大吗？
1: 对我们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但是我们整个其实一直在就是整合

0: 地方的这个资源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说全球的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嘛。
1: 嗯，
0: 比如其实像我们的手织的那个部分，很多都是东南亚的那个劳动力。嗯，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原材料是从印度收购的。现在包括我们的非洲的那个市场，三个非洲工厂是在做那个支撑的。然后我们在柬埔寨的工厂，今年中国的这个关税受到美国的这个调高之后，东南亚还是很有优势的。
1: 所以说其实在应对方面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
0: 对，
1: 而且雷厉风行，
0: 就是对企业来说不怕有什么政策，就怕没确定。
1: 嗯，
0: 我们都要想办法。
1: 嗯，
0: 这也是民营企业的好处吧，就是灵活一些。
1: 嗯。二十元呢，好漂亮，像董明珠啊、刘星啊，他们都做，你没有尝试？
0: 我是挺爱的人，
1: 那还要做一下心理建设。
0: 所谓的 Z 时代也好，或者说是00后，很多更多的年轻人，那他们对这种色彩、对这种装扮，本身就是比较大胆，比如说这种长直的、带刘海的。在颜色上面我们是可以共十几个颜色，
1: 嗯，
0: 而且越来越细分，比如说像清凉的、触感的、抗菌的、感温的，就是它的颜色会根据温度的变化会有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目前都是自研自产的这个化纤原丝来做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确保是最好的。
1: 嗯，
0: 清凉的、触感的、抗菌的、感温的，就是它的颜色会根据温度的变化会有那个颜色的变化。然后我们目前都是自研自产的这个化纤原丝来做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确保是最好的。
1: 嗯，
0: 我们电商其实在2017-2018年也都在做，但是很遗憾的是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战略共识。

0: 没有，早几年，然后就是 all in 进来。如果是成长得更快一点的话，可以避免这个问题。我觉得，
1: 当然还是保守。
0: 对，就是还是有点太乖了。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发展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企业的一些沉重的地方，就是转型难的地方。
1: 你还把自己归为传统企业？
0: 对对，还是有这个比较强的基因。其实，
1: 你想改变这种基因吗？
0: 如果是更轻盈的话，会好一点。其实，全球很多优秀的这个企业，可能最终都会要走向，就是聚焦在产业链条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做全产业链条。可能未来，等到我们，就是市场的这个能力足够强的时候，那可能会把更多的核心会放在品牌，知识产权，就是这些，觉得是一个走出，走向更广阔的这个市场，然后呢，钻研在这种，技术科技的这种创新上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自己能力所能及的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更好更优，那才能把自己的这种就是生存，和发展做好。不过我觉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勇气，就是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型，还是一个好的企业，但是我们想做到优秀吧，现在还没有到优秀。这是我办公室。
1: 什么时候知道父亲说哦，你要回来接我这个班儿？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想，哎呀，我就回来，还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打算？
0: 其实我们也有英国公司嘛，当时就在想还可以留在英国，因为我还有弟弟嘛，所以就对，
1: 没想到这儿，
0: 对，
1: 因为我从你朋友圈中看到，
0: 对，
1: 这应该是孩子的作品，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我是两个小孩儿，老二是个女孩儿，然后她生出来之后也陪，
1: 因为我从你朋友圈中看到，
0: 对，
1: 这应该是孩子的作品，是不是？
0: 对对对，我是两个小孩儿，老二是个女孩儿，然后她生出来之后也陪的比较少，陪伴比较少。
1: 你现在对这个精力的分配是怎么样的？毕竟还有两个孩子的母，你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管着这么大一摊的这个事儿。
0: 现在应酬很少，出去就是1-2周一次跟朋友一起聚一聚，但其他的尽量减少。正安清健康。

0: 那老钟总每天早上是几点钟就会来到我们厂里？整个集团
1: 八点左右吧。现在他就是自己有个舒适区。
0: 你觉得他的舒适区在哪儿？
1: 就在许昌啊，
0: 就在许昌。
1: 对，
0: 以你女儿的角度去看一下，他对公司的情感是哪一种？
1: 就是所有的子女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子女吧。我觉得对创一代来说都是这种感觉吧。嗯，
0: 就感觉他对
1: 小孩也没公司这么好。我爸他老家就是做这个假，之前是收人发原材料，收头发嘛，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赶上内地就是90年代开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创业的氛围，最后完成了产成品，然后又完成了上市，所以感觉他们那个年代好像还挺开心的，创业很辛苦，但是同时也很生机勃勃。
0: 你对于这个企业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1: 日久生情，
0: 日久生情。那你回来之后你最先推动的改变是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改变很好的一点是我们直接从工厂拓展国内之后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市场的反馈和喜欢不喜欢很重要，就全凭我们瑞贝卡一己之力把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中高端的商场，然后以前都没有假发，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标配都有假发，假发就是一个必须的品类。今年4月份拓展那个台湾的市场，台湾所有的假发都是开在街边的，然后我们也是瑞贝卡作为就是一个就是品类，就是假发产品牌，然后完全是在那个商场内部开。所以就是其实包括现在因为这个电商的冲击，服装的下滑很厉害，但是我们整体假发的这个业绩在商场里面是很坚挺的。然后这消费者的粘性也很强。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坎儿或者是最大的难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那个时候真的没啥压力吧，就经济也好，然
0: 后就只管闯只管试。
1: 对对。
0: 那你现在的身份转换之后，还会有这种我只管往前走，我不去顾及别的吗？
1: 会有更多的限制，投入产出的这种意识也更强一些。记得以前马云不是也说过，一个企业30年的时候，就是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去换新一下嘛。所以发展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挑战，怎么重塑你的优势，怎么持续的增长，怎么能够就是更好的盈利，这些都是要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不断的考虑的。
0: 这么多年当中，你有没有过一种想自我证明的一种感觉？
1: 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体系当中，可能作为女生的话，就可能需要一直要证明自己。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给一个团队很强的一个信念感、方向感，也是我感受到这几年的自己的和同事的这种相处，然后磨合，包括我自己的成长。
0: 你觉得你的变化最大的在哪儿？
1: 变化最大的好像是看得更清楚了，定位清晰了，然后才能够做出更正确的这个选择。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0: AI 幻发魔法镜，
1: 要这个吧？
2: 这个
1: 没留过。
0: 其实以后如果是拓展开的话，我完全都可以，客户也不用来，我都可以给他们看。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头部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尝试，有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些应用，来提高消费者的体验和这种新鲜感嘛。
0: 那如果我们以关键词来定义的话，就是你小时候的瑞贝卡跟你现在所或者是你以后所期望的瑞贝卡，你会怎么去定义它？
1: 我觉得以前的这个瑞贝卡的话是一个拓展的企业，走到哪儿然后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开创的一个角色，还都是在追求规模，追求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现在我觉得瑞贝卡就还是得坚持创新，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去响应就市场的需求，包括整个科技的变化。那可能觉得接下来一个是公司就是它的价值带给市场。

0: 的价值，然后来决定这个公司的盈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1: 那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0: 可能还只能说是及格吧。嗯，我还对自己不是太满意。我们现在有时候被称为企业家，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也不算企业家。然后企业家的话肯定是身上有一些，我觉得最稀缺的就是敢闯。因为大家这个到分蛋糕的时候嘛，就是他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稀缺的一个点。
1: 你拥有这个点吗？
0: 觉得能力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嗯，只是说这个责任到这里了，但我还有很多时间。
1: 现在要开启属于你的这样航海时代的时候，你要把瑞贝卡带到何方？
0: 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在进取的状态，然后能够被人尊重。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业，我们可以有更现代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办法，然后有很多我们伙伴的这个价值，自我的价值，然后企业的这种价值追求，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体现，能将就是我们的品牌，能将我们的产品，能将中国的这种产品的标准，中国的这种美丽的一个那个追求，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未来希望它是一个美丽的、有所追求的，并且是一个非常坚定和优雅的一个形象。

0: 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变
1: 79。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变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

0: 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重磅好礼，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大家赶快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一下，只要咱河南老乡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5: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小皇后，降服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宋老师1933年出生于开封，10岁的时候进入了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和花旦，曾经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跟随京剧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便能文武双全担任主演。他的性情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宋老师一生演出了近150部戏，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能。宋桂龄老师的唱腔俏纯粹，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当中，她主演过15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当中的周凤莲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的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很多年，虽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宋桂龄老师认为《香囊记》当中反映的是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呢只是一个陪衬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成为台花轿当中的主角。于是他先后4次来修改剧本，在摆口、化妆、人物性格、做戏等方面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了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的结合，宋桂龄老师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翻来覆去的唱，一字一句的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的琢磨，一招一式的练，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他才如释重负。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台花轿当中的优美唱腔。

Thank you.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我与那吴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去慌忙回绣楼快梳洗，单等着花轿到。

只见他传金炮，金盔照钉，上插着金环。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

0: 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苔花轿当中的选段，这个唱段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为它既喜庆同时又是结婚的情节，让它占有了独特的位置。直到现在，很多地方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必放的经典唱段。修改后的苔花轿，它把周凤莲刻画的娇媚但是不轻浮，憨直不带傻气，因此坐轿这一折的唱腔广为流传，而且成为豫剧花旦行当的看家戏。

其中定有

看，

兄弟呀，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就给我说说呗。

事了，谢谢楚贵士，小弟把钱送，求父见一女。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姐，他

千金。

0: 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凤凰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黄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了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倒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呢。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呢？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吧。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

0: 对鸳鸯来洗水，而冰是你洗水碗。这边绣的灯泡看，正当中绣了一对白牡丹，上面绣的是干枝儿为了个下边绣的是水仙。石榴开花红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想当修的好，怪不得修的他不必安，瘦小心小并说那人更小，怨不得修的他大病天，叫老弟儿你莫心烦，这件事儿记得承担，我可想当那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病人叫爹娘托人来把亲盘，叫兄弟你再书官，喝点汤你吃点饭，我烦恼心满款，等候着接下官把喜事传。
1: 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宋桂龄老师在50年代初已经把疯丫头周凤莲唱红之后呢，又不断的改进，在新娘子坐轿时加上了韵味醇厚的降服调，她把这个戏唱得欢，唱得活，唱得热闹非凡。宋老师又根据自己嘴皮子快、吐字清晰的特点，在这个剧目当中又加上了难度很大的两段唱，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夸香囊，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夸妹妹，听来如珠落玉盘。据说呀，后来者因为难度过大，对此两段唱腔很少有人来模仿传颂，真的是有些遗憾。咱们接下来就听听他是怎么夸他的妹妹。

是他先下。

公带喷柳眼儿眉像只烟，小黑迎春元宝儿吹水唤，更加的风云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说一个个凤凰孙格外惊人，上穿着锦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个白褶的八百罗裙，只见他十指尖尖如同玉秀河岸，张一双睛小双

0: 起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是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呀？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谁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哎呀，你没有死？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

为凤凰展翅飞翔，穿飞在缠枝牡丹花丛之中。中层腹部有四个海棠形开光，开光是中国古代瓷器常用的装饰手法，就是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内描绘图案。这件梅瓶上的四个海棠形开光里分别画了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和林和靖爱梅鹤图。这四幅图简称四爱图，画了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和林和靖爱梅鹤图。这四幅图简称四爱图。王羲之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他在32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

官场名利。林和靖在山前种了300多株梅树，并以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他写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中国古代咏梅的名句。这件《四爱图梅瓶》上描绘的四个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持杖，或在柳荫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他们不卑躬屈膝争名夺利，而是寄情山水。这种高雅志趣是中国文人推崇的高尚品质的代表。这件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出土，让在场的专家们雀跃不已。通过研究，专家发现这件梅瓶无论从青花发色还是图案的题材，都具有典型的元青花的特色。元青花多用进口的青料，青料沉淀造成的斑点和结晶是独一无二的，而人物题材更是元青花瓷器上比较常见的题材。因为元代统治者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十分喜欢汉民族的一些人物故事，便将这些题材表现在了瓷器上。最重要的是，这件四爱图梅瓶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它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一件镇馆之宝。元青花数量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像这件四爱图梅瓶一样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更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件梅瓶的主人影镜王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和自己的丈夫影镜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令人感慨的故事呢？影镜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那么这件梅瓶的主人影镜王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和自己的丈夫影镜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令人感慨的故事呢？影镜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他3岁时被封为影王，20岁到颍州做藩王。影王的王妃郭氏是明朝

留下四个年幼的女儿和王妃郭氏撒手西去。远在南京的明成祖朱棣听到朱栋的死讯后十分伤心，他下令追谥颖王朱栋为颖靖王。朱栋死后，颖王府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片伤感中。在朱栋去世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原本天天以泪洗面的王妃郭氏好像突然有了精神，她一大早就开始梳洗打扮。梳妆打扮好之后，又开始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妆容仔细地画了下来。她说，等女儿们长大了，看到这个，就会想起他们的母亲长什么样了。画完自画像，郭氏屏退了下人，关上门，在屋中自尽，随丈夫而去。远在南京的朱棣听说王妃殉情的时候，非常感动。他怜惜颖王的四个幼女孤苦无依，便下令把他们接到南京的皇宫中抚养。明永乐十三年，颖靖王朱栋和他的爱妃郭氏被合葬于宝鹤山。据专家推测，颖靖王妃棺床前这件梅瓶应该是明成祖朱棣赏赐的。颖靖王妃生前十分喜欢这件梅瓶，她去世后，这件梅瓶便作为随葬品与她一起被长埋地下。直到2006年，她才在昏暗的墓室被考古专家发现，从而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惊艳着四面八方的人们。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特别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特意在河南本地专门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发雾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哗哗流泪，还干涩发痒，越揉越难受，日常生活特别受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温和的草本理疗，用完更是水润又清晰，不干涩不流泪，再去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晰多了。另外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补贴4重护眼好礼，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让你全方位护眼。节目给咱开通了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荣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4: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6: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74年出生的。
4: 74年，嗯，我有听说吗？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4: 嗯，你们的状态实在。

0: 太好了。
1: 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三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3: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3: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3: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3: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3: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他 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3: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3: 对，
1: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2: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3: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2: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3: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3: 对你
1: 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3: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3: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3: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3: 一共三个。
2: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2: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2: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2: 对。
3: 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1: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其境。

0: 七境，
1: 子安
0: 家和，家和万事兴，
2: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2: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5: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5: 哎，东北菜，
2: 东北菜
5: 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言
0: 权。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5: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2: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5: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5: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穿。
5: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5: 想。
2: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5: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5: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2: 很为难。
5: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5: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5: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
2: 更好，
0: 对我们要更关心
2: 更大方。

0: 好一些。
1: 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3: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2: 就是1500块钱。
3: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3: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2: 对，
3: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3: 是吗？
2: 对，
3: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3: 做副总，
2: 对，
0: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3: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3: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3: 你希望
2: 一家人
3: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3: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2: 对对 对，
3: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2: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2: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是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困境。嗯啊，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一百万，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玲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嗯，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嗯，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嗯，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2: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嗯，
2: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时间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2: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3: 零农坛。
1: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1: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 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啊、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5: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嗯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啊、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啊、如何种出好的人参、嗯、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嗯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嗯、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嗯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嗯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哎、嗯、舒范吃了会怎么样、嗯、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啊、
0: 嗯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嗯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嗯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嗯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嗯、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嗯、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儿？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0: 对，
1: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嗯，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嗯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嗯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嗯、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嗯、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3: 对
0: 对
3: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3: 对
0: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6: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他这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正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嗯、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嗯、男强女弱啊其实、嗯、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嗯、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7: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嗯、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3: 对
7: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嗯、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 去

0: 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跟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您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参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 有没有人
3: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6: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嗯，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3: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3: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7: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3: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3: 68年，
7: 对
3: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7: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3: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7: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3: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3: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7: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3: 对。
7: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3: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7: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3: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3: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8: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3: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 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9: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3: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7: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7: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4: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7: 好，
4: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7: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4: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7: 一言为定，
4: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益丰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4: 好，我们有请。
3: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

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

0: 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

0: 8379 400-80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治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 400-800-8379， 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 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

0: 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

0: 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
2: 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2: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的基础。

0: 50亿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酸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4道冷壶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食。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施

0: 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 狮子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技术状态。三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3: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3: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6: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7: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8: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9: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8: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1: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 6月3号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0: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

0: 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3: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3: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95.5。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4: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刘宁到新乡鹤壁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备汛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汛责任，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4: 王凯到南阳调研三夏生产工作。
5: 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个水鸭子量出对科学求实的追求。
5: 大象时评：从水鸭子到数字孪生，不变的是科学求实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5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新乡市鹤壁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扛稳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工程提质、防汛减灾、水资源集约利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底线，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在新乡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32号分水口门，刘宁详细了解供水运管维护工作，强调要加强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管护，优化水量调度方案，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增强水资源配置精准度和供给稳定性。在金灯寺水库，刘宁查看大坝除险加固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把防汛保安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防洪、供水、生态等综合效益，全面提升洪涝灾害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刘宁还来到鹤壁市祁县祁源水务有限公司查看水厂运行及净水工艺，了解城乡一体化供水情况，强调要持续优化城乡供水布局，加快推进供水管网建设、老旧管网改造，加强智慧化水务管理，全方位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刘宁强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做好工程运行管护、后续工程建设、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牢记因应嘱托，严格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干线配套工程调蓄设施协同调度，织密织牢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体系，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水安全保障。 调研中，刘宁听取新乡鹤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立交桥涵、泵站闸门等防汛重点区域，加强值守巡查管控调度，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完善响应机制，压实责任链条，抓好应急避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多发，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我省已进入三夏关键期，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应收尽收，精心组织收购收储，加强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统筹抓好夏种夏管，全力保障粮食丰产丰收。张雷鸣、吕国范参加省水利部和有关省辖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5: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31号，省长王凯到南阳邓州市调研三夏生产，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邓州市220万亩小麦已开始。

0: 是全面收获。王凯来到桑庄高速口跨区农机服务站，详细了解农机调度、机收服务等情况，实地检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叮嘱农机手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注意防暑降温，保持良好状态，确保作业安全。王凯指出，下收时间紧，任务重，要周到细致做好燃油供应、应急维修等服务，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监管，帮助农机手合理规划作业路线，提升作业效率，保障作业安全有序进行。在腰店镇农机服务合作社，王凯详细询问运营管理、联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丰富托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积极推广良种良法，稳步提高粮食单产，持续带动组织力量，帮助困难群众抢收抢种，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王凯还来到桑庄镇双庙村庄梦家庭农场查看烘干设备运行情况，指出粮食烘干是保障下粮质量的关键环节，要发挥烘干设施作用，提高粮食烘干效率与品质。调研中，王凯强调，全省小麦已进入大规模收获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下收下种下管工作，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要落实农机跨区作业绿色通道等政策，科学调度农机，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要抢食抢商，开展下播下管，加强农资保障和技术服务，确保秋粮能播快播，应种尽种。要抓好粮食收储，畅通收购渠道，优化便民服务，保护好种粮农户积极性。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深化沟渠连通整治，发挥好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作用，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王凯指出，三夏期间机械集中，人员密集，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道路运输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车辆非法改装、非法营运、超员超载等行为，加强消防、危化、烟花爆竹、建筑工程等重点领域全链条穿透式监管，牢牢守住发展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迈向丰收，
2: 这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迎来晴好天气，有利于小麦的收割晾晒，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确保下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南阳邓州市的龙堰乡，我身后的这台收割机正在作业。相比以前的机器啊，它更加的智能，在它的中控屏上能实时显示发动机的功率、转速、工作时长等数据，新增加的割茬高度设定功能也让它能适应更多的复杂环境。
2: 农机手孙林，
4: 可以通过屏幕的实时监控，随时调整割台高度，割出来的麦茬更平整，尤其是晚上作业或者灰尘大的时候，视线不好可以提高收割质量和作业效率。
2: 除了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新机型还根据秸秆打捆和环田的不同需求，对切碎器装置进行了优化。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南阳市场部销售经理杜华新，
5: 之前需要完成这两种方式的切换的话，需要两个人将这个切碎器拆掉，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吧。现在呢，我们仅需要将这个手柄轻轻的一拉就可以实现。
2: 邓州市还根据今年小麦田间密度大、湿度大的特点，提醒农机手降低收割速率。南阳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工作人员马博，
6: 适当的降低接收的速度，一方面能够减少它接收的损失，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因为它湿度大而引起的机械故障。
2: 这两天信阳固始县 59.8 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三河坚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信阳市固始县三河坚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还要拉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水分以后才能入厂。
2: 信阳市固始县三河监镇宣传委员汪佳玉。
8: 抽调了70余名镇干部，分片守天检管控路口，做好。

0: 扔几圈访问服务，确保下手工作有序平稳进行。
1: 开封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开封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确保熟一块收一块种一块，做到机械化抢收抢种协调推进。开封杞县把各村成熟的小麦划分成网格，精准调度农机入网格收割，减少路上转运时间。开封市杞县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2: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1: 在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面进入三下战时状态，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健全应急抢修流程。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3: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下时辰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经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农机手郭新磊：
4: 我们农机手来到这里歇歇脚，又热水又泡面，累了能休息，太方便了。还有各种修车工具非常齐全，服务非常满意。
1: 新乡市元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强：
5: 我们在各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三下服务点，为农机手提供免费停车、入厕、加水、休息和餐饮服务，让他们安心来，放心收。
1: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新乡市元阳县元兴街道八里庄村群众潘金友：
6: 正处于这个麦收季节，现在晒粮都是心头病，咱八里庄道班提供场地宽敞又干净，心里很踏实。
7: 截止到5月31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190.1万亩，进度25.7%，当天投入联合收割机8.96万台。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个水鸭子量出对科学求实的追求。大象食品从水鸭子到数字孪生，不变的是科学求实的初心。
7: 一个用脸盆和木板做成的水鸭子能做什么吗？60多年前，林州农民水利土专家陆银靠它解决了在悬崖峭壁上精准测量渠线坡度的难题。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来看看这个水鸭子是如何测出对科学决策精准追求的。
8: 修红旗渠最难的不是开山，而是找准一条能让水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专业的测量仪靠什么？就是我手里这只林州人民发明的水鸭子。
1: 水鸭子是一种简易水平仪，依托净水找平原理，一块横板找水平，两块竖板分别系两根绳，放到装满水的脸盆里，前后两根绳对准标杆，利用3.1线原理就可以测量出所在位置的水平线，以此确定修渠落差。用它来测量渠线，不仅可以节省资金，而且简便易行。陆银曾孙女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陆方平：
9: 这就是当时的水鸭子测量法。修渠的那个年代呢，工地上物资是非常紧缺的，测量仪器是非常少的，仅有一台测量仪和一台经纬仪，主要就是靠这种水鸭子的办法来测量红旗渠曲线，通过反复对比精准测算，科学的测算出了红旗渠8000:1的坡度。
1: 这个精准测量工具的发明者不是专业工程师，而是被称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陆银。当年为了让它管用，陆银费尽了心血。陆方平：
9: 当时我的曾祖父陆银急得睡不着，他嘴里一直念叨着渠线能早一天测准，老百姓就早一天吃上水。于是他就拿起家里的脸盆、板凳反复试，绳子系了拆，拆了系，一天也只休息4-5个小时，经过10几天不停测试，最终验证了这个方法的准确性。
1: 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艰苦的条件下，林州人靠自己的智慧还创造出了除水鸭子外的空中运土机、木拐尺、空心坝设计等技术和工具，用科学的手段填补了物资和技术上的缺口，让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陆方平。
9: 红旗渠通水的当天，大家是非常激动的。我的曾祖父陆莹，他却默默地站在了角落，因为这条红旗渠就是他用生命鲜血换来的。他平时是不爱拍照的，唯有和红旗渠拍照的时候，他笑的是最灿烂的。
1: 不图名不图利，只图老百姓碗里能有水，地里能浇粮。六十多年前，林州人用科学精神实现了对坡度0.01%的精准测量。如今，林州的建设者们也正续写着同样关于精准的传奇。在太行山脉的一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智能碾压系统可以实时反馈碾压数据，精准把控施工质量。林州玉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信息主管杨佳。
10: 我们现在的施工地质条件比较特殊，岩体比较破碎，土质不一。我们引入了智能碾压系统，每台压路机上都装有北斗定位，就如你刚才你坐的那台压路机，其实在这里就可以体现出来它的一个碾压的轨迹、变数等等的一个施工数据。现在这个黄色是我们的第七遍碾压之后变成我们的蓝色，第八遍碾压12遍以上为我们的达标变数，呈现了这样的绿色。
1: 抽水蓄能电站主要是利用落差，在用电低谷时把水抽上山，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这个过程中精准调度是关键。为此，电站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让所有设备运行状态、水位数据、发电计划都能在一块大屏上实时交汇更新。杨佳。
10: 现在我们运用无人机清洁摄影技术，沿着工地飞一圈，就能把整个工地扫成一套完整的三维立体图，精细度达到厘米级。哪里开挖了，颠坡修成什么样，填了多少方，拿模型跟图纸一叠加一对比，清清楚楚，整个地形一目了然，怎么改方案都有准确的数据作为兜底。
1: 从土工具水鸭子到智能碾压系统，从脸盆凉水到数字孪生，变的是一代代工具，不变的是林州人对科学决策的精准追求。林州玉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少峰。
11: 我们建这个工商电站是基于对渝北电网符合特性啊、光照资源禀赋、太行山水文地质的充分论证，才确定选址与规模都是把有限资源用在了最关键处。
7: 请听大象时评，从水鸭子到数字孪生，不变的是科学求实初心。水鸭子用最有限的资源解决了最迫切的难题，它虽然诞生于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却闪耀着科学精神的光芒。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经验就积累经验，不懂技术就钻研技术。一个土工具见证了林州人对科学的敬畏与对精准的执着。而今北斗定位压路机、无人机倾斜摄影、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先进技术的合理运用，更是对中国发展中实事求是、精准施策的方法论传承。从水鸭子到智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件事能不能成的关键，不是工具的土与阳、技术的新与旧，而在于是否能用最科学、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科学求实的初心，才是我们攻坚克难、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烟火气是城市夜生活的温度，然而占道经营、油烟扰民也曾让这份热闹打了折扣。信阳市用精细化管理，让夏日夜市的烟火气与好空气和谐共存。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特色四合，信阳市和两岸华灯初上，夜市烧烤的滋滋声、食客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与以往不同的是，占道经营、油烟乱排等问题已大为改观。
13: 以前来这边逛的时候，小商贩经常挤占人行道，油烟也到处飘，走一趟身上都是味儿，体验不太好。但是现在好多了，道路也通畅了，空气也清爽了。
12: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当地推行网格化管理，城管部门对辖区餐饮商户地毯式排查，逐户核实油烟净化设备运行情况，规范餐车摆放，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让夜市既保留人气又提升颜值。信阳市市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机动中队队长鲁刚。
14: 我们司法大队联合辖区办事处环保部门对辖区一

0: 1600余家餐饮店、大型餐饮公司开展油烟检测，取缔露天烧烤110处，对沿街商户进行劝导，杜绝占道经营。
1: 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同步开展监管，引导夜市餐饮商户使用环保烧烤设备，划定经营区域，有效减少油烟污染和道路拥堵。
2: 我们是从新疆来的，这是河边的夜市，热闹但不杂乱，路面干净，空气里面的美食香味，没有呛人的油烟，市容环境挺好的。
3: 作为全国首家以诚信文化为主题的公益博物馆，位于河南新乡的中原诚信博物馆近日举办诚信为桥连结世界文化交流活动，以诚信文化为纽带，促进中外青年相知相融，文明互鉴。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4: 在讲解员带领下，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留学生和中国学子一起走进中原诚信博物馆双语展厅，听诚信典故，观诚信文物，学诚信榜样，沉浸式感受中华诚信文化的深厚底蕴。河南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巴基斯坦留学生可儿，
5: 中间我是更吐出领先的自嘴，然后今天我也学到了一牛前进的故事，这个给我了很大的触动，我希望把中国的诚信故事带回去我的国家。
4: 活动现场，河南医药大学国际学生诚信教育基地同步揭牌，河南医药大学副校长骆宝军。
6: 是学生在学医的同时知道一个大义精诚，诚信对一个医者他非常重要。
4: 以文化人，以信聚力，活动不仅让中外大学生感受到了中华诚信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让博物馆以诚信为媒，成为连通世界、传递温暖的文明桥梁。中原诚信博物馆馆长邓志军：
7: 诚信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用事情、事物、事实讲好诚信故事，让中外青年以诚信立身，以信交友，做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30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入境游主题推介会在安阳举行，境外旅行商代表、国内及省内重点文旅企业、入境游旅行社代表等参加。推介会上发布了河南省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城市推出入境游精品线路。
3: 5月31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在郑州开赛，来自全省77所高校的1560支代表队将参加创新应用、竞技挑战等4大类比赛。与往届相比，今年大赛新增全地形协同机器人、无人车室外场景、脑机与应急机器人等项目。
8: 5月30号，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巩义站在伊洛河水域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省内7地市共38支队伍参赛。活动同步融合非遗、美食等内容，以赛事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3: 5月30号，2026河南襄城第3届汽车场地越野公开赛在许昌襄城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36名赛车手齐聚襄城，在尘土飞扬的赛道上演现实版《速度与激情》。
8: 火灾警示教育月期间，商丘市虞城县消防救援局开展多元化消防宣传，针对各类重点区域分类施策，线上线下同步普及防火常识、典型案例，后续将常态化开展宣教演练与隐患排查。
3: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6月2号全省晴天转多云，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傍晚到夜里北中部、东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阵风7级左右。6月2号到3号北部大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 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8: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和你。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

0: 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八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应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

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八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四重大礼，晚八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一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

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号吗？
1: 那你能挂上吗？对不对？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

0: 枪手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翰，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翰。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1968年出生。
2: 我是1968年。
0: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0: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2: 是这样的，书翰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翰，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0: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2: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0: 那你看到了什么？
2: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0: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他就是一种有人间烟火，就是
1: 对，
2: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

0: 肃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
0: 出来。打一个圆场吧。对
1: 对，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他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
1: 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3: 孩子八岁了，
1: 对，
3: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

0: 对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0: 嗯，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嗯，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0: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2: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2: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5: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5: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5: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
2: 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2: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2: 是啊，
5: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2: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0: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5: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2: 这是弟弟。
5: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穿。
5: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5: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5: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5: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5: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 我们八个孩子

0: 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3: 更好一些。
2: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3: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3: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
0: 说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0: 对，
3: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3: 是吗？
0: 对，
3: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3: 做副总啊，
0: 对，
2: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3: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3: 你希望
0: 一家人做
3: 生意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3: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3: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

0: 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啊？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3: 对，
0: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1: 你，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2: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

0: 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1: 你俩
2: 看
1: 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5: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5: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5: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5: 对。
2: 然后呢，在
5: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5: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1: 吗？发吗？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5: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 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它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您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的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2: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1: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2: 这里面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3: 我猜猜，
0: 我觉得是，
3: 我猜不到，
0: 最大的最贵，
1: 耗着的吧？
2: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这个啊，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 要20年以上。
5: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5: 哦，
2: 看它的颅、丁、文、体、虚，去判断。

0: 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神，啊，林下神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2: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期间，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

0: 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1: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2: 这个有味道吗？
1: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0: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1: 您看一下啊，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它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1: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0: 可以，
1: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

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

祝福啊，莫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 也是一百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做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 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 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马超向刘璋3日纳降，让他交出成都，不然就杀进城来，杀个鸡犬不留，是玉石俱焚呐、啊！可把刘璋吓坏了，吓得连家都没敢回。他到了帅府，把文武都聚集到一处商议对策。要是不商议还好点，这一商议对策呀，好嘛，这帅府里都乱了套了。哎呦，说什么都有哦。有主张打的，有主张和的，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守城的。刘璋这脑袋都要爆炸了，他站起来大叫一声：“我说众位呀，咱们一个说完了一个说不行吗？你们都嚷嚷什么呀？”大伙儿都不言语了，怎么回事？一听主公说话都差声了，这真急了。那好吧，一个说完一个说吧。董和过来：“主公，咱可不能献城归降啊，那咱们这西川就全完了。”“是啊。”刘璋看着他点点头：“现在就完了。现在咱们没完，咱们不是还有这么一座成都吗？现在咱们城中啊还有3万多精兵，咱的粮草够吃1年半的，而且这儿还有这么多的战将。如果您要贴出一份告示去，晓谕全城的百姓，这些黎民百姓都能协力同心，和咱们一起据守这座城都，咱们就能跟刘备啊打他几个月。”“
6: 啊，打几个月，哎，又能如何呀？那咱们就缓开手脚了。主公啊，咱们不能光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跟刘备打呀。就在打的这同时，咱们可以派人去联合曹操，去联合江东的孙权，让曹操出兵啊，兵进西川；让孙权出兵，兵马去取荆襄。这样刘备就慌了手脚了，这不就给咱们腾了功夫了？我这么跟您说吧，主公，咱们就把这整个的西川交给曹操和孙权，也不能给这大耳贼刘备。此人是外善内恶，心怀叵测呀。您看他刚一进西川的时候见您多和气呀，可是他一点一点就把咱这地方都给拿了过去了。我说呀，咱们就跟他据城一战。”“
7: 哎呀，我说董先生，打得了吗？主公，
6: 打得了。
7: 你们说能打吗？”
4: 他这一问呢，又过来两位，黄权和刘巴。这二位这么一听啊，我说主公啊，董先生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完全能打得了，是打为上策。
7: 哎呦，刘璋听到这把眉头皱起来了，他咧着嘴一个劲的摇头啊。这几个人愣了：“主公，您在想什么呀？”“
4: 哎呀，列位先生，你们想过了没有？如果咱们要跟刘备这一打，这百姓得吃多少苦啊！军民据守这座成都， 那得要死伤多少人呢？我父子在西川20几年了，没给西川黎民百姓造什么福啊。今日为守这座孤城，我再给百姓带来杀身之祸，刘季玉于心何安？哦，主公啊！董和这话还没说出来呢，旁边站起一位来。主公这几句话说的真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啊！你是仁德之主。哟，刘璋这么一听，这时候还有人夸我呢，谁呀、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感情是乔州。乔先生，此话怎讲？主公啊，您是深明大义呀、啊。方才您这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要让成都西川的百姓得知之后，他们会感激涕零啊。主公爱民如子，您在西川20几年了，对黎民百姓有很深的情谊、啊、别人谁想这个呀？哦，这要是军民一守城，一场血战得死多少人呢？所以我说主公您说的对。乔州的话刚说到这儿啊，那黄权刘八急了，怎么了？这什么时候啊？是唠家常的时候吗？谁让你在这儿给主公歌功颂德呀？我问你现在该等怎么办？乔州也火了，你们干嘛？这话不得一句一句的说吗？哦，按你们那个意思，给主公出主意，就把这西川给曹操孙权呐？胡说！就把这西川给了刘备，也不能给曹操。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他有篡位之心，那是个奸臣，你知道吗？刘皇叔是谁啊？大汉皇叔，是我家主公同宗兄弟，亲如手足。这几句话气得黄权刘八直哆嗦，什么亲如手足？这刘备就是打着这同宗兄弟的旗号进了我们西川，一点一点蚕食，现在眼看把成都都要拿过去了，逼得我家主公走投无路，你还在这儿蛊惑人心？不用问呐、啊、你准是刘备安插在我家主公身边的奸细。主公啊，把他杀了吧！枪啷啷，黄权刘八这宝剑就出了匣了，乔州也不示弱呀、啊，嚓啷一下也把剑亮出来，你瞧这不热闹了吗？怎么这要火并了？仨人这一亮宝剑可了不得了。你想想这三个人呐、啊，那都是刘璋跟前的重臣呐、啊，谁没几个人呐、啊？有向着黄权的，也有向乔州的，有拉刀的，有撑剑的，呵，当时间这帅府是一片刀光剑影。刘璋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得，也不知道他是吓得是气的是怎么回事，浑身直哆嗦。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现在我让你们给我出谋划策，如何守住成都？你们拿不出好主意了，在这自己跟自己拼了。要这么的干脆，你们就先把我杀了得了。说到这会儿，刘璋腾把脖子这么一伸，他等死了。刘璋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他劝也劝不了了，压也压不住了，干脆我就先让你们把我斩了得了。你还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灵。怎么他手下这些文武这么一看啊，哎嗨，把胳膊全耷拉下去了，有的把宝剑悄悄的也就还了匣了。刘璋一看，哎，咱们有话好商量，别拿刀动弹的呀。就在这时，火上浇油啊，跑进一个探报来，报：启禀主公，蜀郡太守许靖越城归降了刘备。哎呀，扑通！刘璋坐地上，又背过气去了。众文武一看，别商量了。赶快把主公啊送回宫院休息吧。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刘璋给搀回去了。刘璋回到了府中啊，哭了大半夜。现在他的心里头那可真撑得起是滚油煎肠啊，追悔不及了。他不是不想打， 要想跟刘备决一死战，可是前思后想啊，根本就打不了。你说降吧，也真够窝囊人的，合着刘璋一宿也没合眼，第二天一早有人前来禀报，说是刘备派简雍来求见刘璋，有要事面陈。刘璋一听，请他进来。简雍进来，刘璋啊还得顾全点大面啊，管怎么说自己是西川之主啊，他摆酒款待简雍，那就是强打的精神。问简雍干什么来了，简雍啊是奉诸葛军师之命到这会儿来说服刘璋来。他说刘备对刘璋并没有加害之心，还是常常念其呀、同宗之情谊，很想见刘璋一面。哎呦，刘璋听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乐了，我家兄长既是这样，我愿即刻献城，不过有一样啊，请简雍先生跟我家兄长说一声。那么他进了成都之后，这整个西川就算归属我家兄长刘备了，能不能啊让我刘璋在成都这儿有一席之地呀、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我也服了，我打也打不了你，骑也骑不走你，惹也惹不起，我就求你给我块地方，有碗饭吃，我在这儿忍了就得了。合着刘璋要当员外郎了。简雍一听，那还不好商量吗？我回复主公的时候一定把这事儿说清楚。简雍没敢答应，他哪答应得了，心说让您在这儿待着，不让您在这儿待着，那得我主公定啊，我定不下来。那么刘璋一听简雍这几句话，他心里更为高兴了。啊，简雍先生多尽美言吧，我呀明日一早就出城纳降。这消息就传出去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文武啊，一多半都泄了气了，哭的叫的喊的闹的顿足捶胸的，有的关门不出，有的蒙头大睡，有的以酒浇愁，还有的呀收拾收拾啊，干脆我做买卖去得了，别跟你在这儿惹这份气了。全城的百姓也慌乱的不得了啊，也是有哭的有笑的。为什么呢？有的知道刘皇叔这个人很仁德，有的不知道，说刘备是杀人如麻呀。所以呀、有投亲的，有靠友的，有的把钱全埋起来的，还有的那个夹着被窝扛着袋子米围着街上转了仨圈又回家了，这不起哄吗？我干嘛去，我就在这等着得了，我就趁这一床被窝二斗粮，刘备能把我怎么样啊。嚯、你瞧这城里这乱呐、再说刘璋陪着这位简雍先生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早刘璋是香汤沐浴呀、沐浴更衣，带领文武手捧印信，城门大开，他与简雍同乘一车出城纳降。刘备一听说刘璋前来归降，刘备带着诸葛亮和众家武将一直接出了辕门，接出老远呐、刘备下了马在道边那儿站着，简雍告诉刘璋，您看我家主公在那儿迎候您多时了。哎呦，刘璋一看，快快停车停车，我得下去。他赶忙跟着马石下了车了。刘备往前紧抢几步，走到刘璋跟前，拉住了他的双手，寄语贤弟呀、没等说话眼泪又下来了，非我不幸人意，乃是不得已，我是没有办法呀。刘璋听到这儿啊，心里可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心里说，哥哥呀，刘玄德，你拉倒吧，你来了西川见我那天你就掉眼泪，你把我哭的心里这难受，哭的我你说什么我信什么呀，我哪里当个亲人啊，现在我这一看的，你把我这整个西川你都给哭过去了，就剩这成都你都不给我留着， 你又掉泪了。我呀、啊、我不陪着你流眼泪了。哎，算了吧，可是这心里话不能说出来。哎，行了，兄长，那过去的事情提他何用啊，没什么话可说了。您就跟我进城吧。说着刘璋把印信捧给了刘备，刘备还不好意思接呢，说是不好意思接啊，也就接过去了。他和刘璋是并马进城。哎，刘璋不坐车了，换了马了，干什么呀？好人看一看，你看我们兄弟多亲近呢、啊、别看他地方都归了我了，但是我对他很热情，那管什么呀。城里边嚯，悬灯结彩，鞭炮齐鸣啊，老百姓家家户户门前设摆香案，福道相迎啊。刘璋把刘备陪到了帅府，刘备是居中而坐呀，那刘璋呢都没敢坐下，在旁边这站着。哎呦，你再看看人家刘备那些文武，一个个是挺胸叠肚，吐气扬眉。再看看西川的文武，温姬都耷了头了。刘璋啊，俩眼睛溜了一眼他那些文武群臣，哎，心里呀、啊、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刘备站起来，哎呀，贤弟，你看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嚯、哦，刘备拉过来把刘璋让坐在那儿了，这才大宴文武，就在帅府这儿摆开了酒宴。刘备和诸葛亮军师给刘璋以及他所有的文臣武将左一次右一次的敬酒布菜。刘备是真客气啊，敬了几圈酒就发现了，哎呦，刘璋手下的那些名臣倒得不齐呀、啊、黄权哪儿去了，刘巴哪儿去了。有人就告诉刘备了，说这二位啊是闭门不出。刘备手下有几位武将心里就好不痛快，他有什么本事啊？明主来了他敢闭门不出，带我们去把他的全家都抓。

刘备听了这句话，啪嚓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当时面沉似水。大胆，哪个敢动黄先生和刘先生家中一物，一人我一齐三族。这家伙，这西川的文武一听刘备这几句话呀，唰的一下，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喝酒，哎，就从接刘备进城那时候起吧，直到现在，西川那些文武一位位都猫食，全扣着，就说呀，那胸脯都挺不起来。听了刘备这句话呀，唰，把胸膛全都挺起来了。哎呀，刘皇叔不得了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吗？哦，谁敢要动黄泉刘八家里头一个人，我就灭他三族啊，谁也不许动。刘备这两句话说的不要紧，那在座的法正和李辉是双挑大指啊。第二天一早，刘备亲自带着李辉法正到黄泉和刘八家里去登门相请，这可真称得起叫礼贤下士啊，那叫大汉皇叔刘备啊。请过谁呀、啊、只是在南阳卧龙三顾茅庐请了诸葛亮先生，就你们二位人家亲自登门来，黄泉刘八十分感激啊，二话没说收拾收拾出得家门来辅佐刘备。刘备这高兴啊，这几天晚上乐得他呀怎么也睡不着了。怎么回事啊？嗨，你想想，这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他容易吗？才找这么块地盘，这可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是他刘备的地盘了。他不是还趁个荆襄九郡呢吗？嗨，那不是跟人江东借的吗？天天让人逼着要啊，逼得这么大的刘备是装傻充愣说瞎话呀，把他挤兑成了什么样了？现在西川四十几州都归了他了，哎呀，这容易吗？自从三顾茅庐请出诸葛先生之后，细心也走樊城拜当阳背下口，自己就这一小撮撮人还跟人家江东去联合聚曹呢，那不多亏人家诸葛亮先生为了自己的霸业，驾一叶扁舟闲走柴桑，舌战群儒，巧借东风火烧战船呐、啊。后来又以荆襄为跳板让我进兵西川，现在都应验了，都是人家诸葛先生给画出来的道道啊，我就按着人家这道走，刘备才有今日。你想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啊、这回我不是有了西川了吗？这荆襄啊我也不还了，等一段时间养的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我就分兵两路，从水路汉路取汉中得江东，然后兵伐许昌一扫天下。哼，刘备高兴的呀坐不安，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连笼一挑，诸葛亮来了。哎呦，先生您还没睡吗？主公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已经都睡醒了呀，我都起床了。是啊，刘备一看可不是吗，窗户纸发白了，侧耳一听鸡鸣五谷，金鸡报晓，哦，合着我折腾了一宿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主公高兴，我知道先生你起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我想问问主公您刘璋您怎么发落呀？刘璋啊，那好办呢、啊、就让他在他那宫院里边待着吧，那地方就给他，他自己说的一席之地嘛，也就是巴掌大的块地方呗，先生您。

0: 说呢？
1: 诸葛亮一听，不行不行啊，我就为此事来找主公，您要立刻将刘璋遣出成都啊，把他送走，不能要他
0: 啊。此话怎么讲？
1: 哎，古人云天无二日啊，国无二君呐、啊。您把刘璋留在成都怎么算呢？您别看他的文武归顺咱们了，刘璋这个人也很暗弱，不过他在西川待的时间很久了，他有好多心腹啊。您要是把他留下来，咱们在西川可就待不长了，早晚他还得把主公您挤出去呀、啊。哦，刘备听着这会儿把眉头一皱，我说先生，咱们刚进成都就遣走刘璋，那好吗？是不是有点从人情上说不过去？这么着得了，先生，咱们让他小住几月，让他待一段时间，再让他走，你看怎么样？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站起来了，我们这位诸葛先生还没这么着过急呢，今天他可有点激动了、啊。主公啊，这怎么能行啊？怎能以妇人之人对待大业？妇人之人啊，您看着他怪可怜的，行了，别挤兑他了，那就完了。到时候刘璋一反过手来，您的霸业就没了。诸葛亮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刘备啊，他可有点真着急了。刘备也大吃了一惊啊，先生提醒的对呀，可是先生，让刘季玉上哪儿去呢？您不是就想让他养老吗？咱们就把他给送到公安，就是南郡呢、啊，让他上那儿啊，当逍遥自在王去吧。就依先生。刘备设下一桌酒宴，把刘季玉给请来了。刘璋满以为啊，哎，这点地方刘备做的还不错，怎么呢？还跟我们俩人一见面那样，每天请我过迎饮宴呐、啊。你看，刚进城，这不请我来了吗？请他干什么呀？让他走。在酒席宴前，刘备就把这想法跟他说了。哎呦，刘璋听完这番话呀，坐在那儿，怎么了？哆嗦了。哎呦，这时候刘璋的心里像一团乱麻似的，他都想起来了。他从张松觐见，法正到荆州请刘备那时候想起呀，一直想到王磊摔死在城门前，想到今天他交出了成都，交出了印记，没想到刘备这个人心这么狠呐、啊。现在要把我送到南郡去，他哪时送我上南郡？他就是要杀害我呀！我刘璋虽然暗弱，可我也听说过，曹操兵取荆州的时候曾收降了刘琮啊，然后也给刘琮找了个地方，让刘琮母子走，他们离开襄阳还没有几十里路呢，曹操派人就把刘琮母子给杀了。现在刘备要杀我全家，你想刘璋他怎么不哆嗦呀？不但哆嗦，眼泪都下来。刘备愣了，刘备的心里他也挺不是个滋味，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军师若无其事，该喝喝该吃吃，人家根本没看。刘备实在有点绷不住了，我说贤弟啊，我在跟你商量啊，你不是要享几天清福吗？南郡那地方不错，山清水秀啊，兄弟你就去吧啊，你何必这么哭呢？刘璋听完这几句话呀，他挺身站起来，扑通给刘备跪下了。刘备大吃一惊，季玉贤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兄长啊， 你要杀死我，就把我杀死在成都吧。

0: 不要用这一计了。刘备听到这儿吃了一惊啊，贤弟何出此言呢？您这不是要学曹操在荆州杀刘琮吗？哎呦，这句话说的刘备满面通红啊。哎呀，太惭愧了，贤弟呀，我与你都是汉室宗亲呐，咱们像手足一样，你怎么拿愚兄我比作奸曹啊？我绝不能学他陷害贤弟你呀。贤弟你如果不信。刘备一想我这话怎么说呀、啊、他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搭茬啊。刘备那意思好像要说，你要真不信你就在成都这儿住着。刘备一想，别介，信不信您也得走。
1: 想到这儿，刘备一跺脚啊，
0: 贤弟老天可见我心呐、啊！他把刘璋给搀起来了，这酒还能继续喝吗？喝不下去了。刘璋含着眼泪告辞了。干嘛呀？告辞回家，回家赶快收拾东西，是离开成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遣送刘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呐、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璋再留在成都这儿。刘璋开始挺害怕呀，他怕呀，刘备以遣送他为名，学曹操像杀刘琮那样把他给杀了。刘备一听，我哪能那么做呀，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可是没有办法。那么刘璋只好答应了，自己愿意去南郡到公安，愿意不愿意也得去。刘备还不错，给刘璋啊送了个官衔儿。什么官衔啊？是镇威将军呢、镇谁去，还有什么威呀？刘璋一想，走了算了。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收拾收拾。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可怜呐，连人送送都没有。终于他的人呐都伤了心了，不愿意再见他了。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你走啊，走走吧，你谁理他呀。刘璋就这样离开了成都。刘备遣走了刘璋之后，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这回自己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他自领益州牧，然后下令是合川相庆，整个西川四十几州大庆贺。刘备是众封文武，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其次封荆襄的老臣，这是刘备留个心眼儿，这叫安稳人心，也就叫收买民心吧。和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呀、封老将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长军中郎将，许靖为长史，

庞毅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余者像吴懿、费官、彭样、卓英、李延、吴兰、雷同、李辉、张毅、秦密、乔州、吕毅、霍尊、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师、孟达等蜀中诸将是皆有封赏。封完了西川的文武，这才封荆襄的老臣呐、封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都亭侯。哎，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人家马超啊，世代簪缨，那是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不封人家侯爵说不过去呀、像什么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吴班、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厚的伊姬先生，是一律封赏啊。刘备派关平领3000精兵啊，带着重礼，都什么呀？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呢、钱5000万，锦鼠1000匹，干什么呀？赏给关云长的，让关平拿着封赏表回荆州给关公去报信贺喜。关平啊，当即起身呐、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催动人马，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来到荆州啊，先给父亲关羽报信，关公知道了，早就听说了，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关羽这正高兴，看关平来了，把封赏表往上这么一递，关公点了点头啊，孩儿啊，你来得正好，传我将令，荆襄九郡是举城欢庆，杀牛宰马，大宴文武啊，得好好庆祝庆祝。那当然了，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怕取不下西川来。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再说这荆襄九郡，这不跟江东借的地方吗？这回呀、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东吴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和刘备是一样的，得好好庆贺一番，在帅府是大摆筵宴。关羽居中而坐，所有的文武都来给关羽贺喜呀、关平啊，站在帅堂正居中，夸把封赏表打开了，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个个谢过封赏，都过来给关羽敬酒。哼，关云长太威风了，自从桃园结义之后直到如今，也没这么痛快过，也没这么神气过呀。关羽站起来，把酒杯往起这么一举，列位先生，各位将军，我兄长刘玄德取过来了西川，我等今天应该是一醉方休，好好喝一喝，不喝醉了这事儿不算完。大伙儿一听是得喝个痛快，嚯、这酒席宴上吹打拉弹唱，不能总弹总唱啊。有时候一边喝着，就有的行开了酒令了，还有的呢，那么在酒席宴前谈谈心，最活跃那就是关平这桌子，都把关平给围上了。怎么回事？让关平说说这取西川的经过。关平开始啊不太敢讲，他偷眼看了看父亲关羽笑，呵呵，我儿啊，你只管讲来。心里说，孩子，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咱们也不是吹嘘。

0: 着就把西川拿过来了。
1: 难道就那么容易吗？
2: 不是，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让大家高兴高兴吗？关平一听父亲有话，
1: 那好了。
2: 嚯，关平就把这取西川的经过说开了。他越说越高兴，大家越听越激动，这个给他满酒，那给布菜。这关平年轻，喝两盅酒，他一看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只讲到夹门关前呢，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哼，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我三叔啊跟他那么一通杀，那么一通战，就战他不下。你说话倒看着点啊，这关平光顾着说了。就在他说到这儿的这时候啊，那关羽把酒杯这么一推，威和凤目就瞪了他一眼。有人就看见了，心说坏了，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嗯，这大概啊少军侯一夸这马超，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大爱听啊，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给他送个信儿吧。有的就冲着关平啊摆了摆手，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儿。这关平全没看见，怎么回事呢？他说的入了神了。周围有几位啊让关平给说傻了，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酒杯，站在那儿就瞅着关平。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多亏李辉先生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就说降了，降了我家伯父。然后马超啊到了成都，他立了奇功了，不然恐怕到现在啊还拿不下成都来呢。哦，少军侯，你这话怎么讲啊？
0: 就是马超啊，看我四叔赵云将军阵前连斩二将，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请了一令，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大吼一声，您猜怎么着？众位，
2: 好，把刘璋给吓死了。
1: 啊，刘璋死了？
2: 不是，吓昏了，昏倒在城头。马超将军限他三日限交出成都，不然就让成都是玉石俱焚，鸡犬不留。这刘璋吓得没等三天，第二天一早晨手捧着印信出来归降了。就这么着，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这锦衣马超啊，他可是十分了得。
0: 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啪，把大伙吓一哆嗦。有一位文官呢，这时候正好夹了一口菜，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就啪嚓这一声，嘚儿，整个下去了。呵，真烫啊！我说这哪位呀？这么会儿冰当的敲什么呀？这么喜庆的宴会，这谁这瞎敲乱砸呀？大伙儿转过脸来一看呢，感情是关羽把那酒杯摔瘪了。大家都愣了，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怎么二军侯喝着喝着火了，醉了吧？关平吓得不敢言语了，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心说：“你让我说的，
3: 是让你说的，你分说什么？
2: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这时候关羽站起来，参眉倒竖，奉命圆睁。
3: 关平，父亲，你在乱说些什么？这锦衣马超有什么惊人本领？
2: 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3: 对了，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2: 这关平这小孩啊，他不会说谎话，另外他挺直，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就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有什么惊人本领？
3: 哎呀，父亲呐，他确实惊人呐，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呢？他不单枪骑马快，而且呀，人才出众，长得还漂亮，功夫好，长得好，本，够
2: 啊！

0: 关平明白了，明白也晚了，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马凤岐，来笔墨伺候。
1: 干什么呀？当时把笔墨要过来，关云长提笔疾书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
0: 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告诉关平这酒你别喝了，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交与你家伯父，告诉他我即日到成都与马超马孟喜比个高低上下，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2: 哎呀，关平一听咧了嘴了，父亲您这又何必呢？我说这锦衣马超啊，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那不过休得啰嗦，赶快送去。
1: 遵命。
2: 关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你再多说也没用了，这酒别喝了，大伙怎么不能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关平吩咐外边备马，连夜起身。
0: 关平带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飞往西川呢、啊、呵，把关平给累的。来到成都，他直接来见刘备，一进门把刘备吓一跳，哎呦，这怎么了？风尘仆仆的。
3: 哎，关平你回来了，参见伯父。
2: 你到没到荆州？
3: 我到了。
1: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
0: 我奉父命给您来送信来。
3: 哦，
0: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这准是关羽呀、啊、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封赏了，怎么也得回封信谢谢我。
3: 书信呢？在这里。
0: 说着把书信递上去，果然是一封谢书，前面啊说的都挺客气，后边写了几句话，他要亲自到西川，要和马超马孟喜比一比高低上下，较量一番。
3: 啊，
0: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当时愣了。
3: 关平，你父亲真要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
2: 是真的呀，伯父，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呀。父亲呢，在酒席宴上把我撵出来了，让我来给您送信，一是向您道谢，二呢让您安排安排他即日进川，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0: 哎呀呀呀，刘备一听发了愁了，这怎么能行呢？信说二弟呀、啊，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好端端的，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再说，你轻易离开荆州，那荆襄出点毛病可怎么办呢？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再把老家丢了，你可这事儿闹的，快快快，请军师啊！
2: 功夫不大，把诸葛亮请来了。
0: 刘备赶快把信交给诸葛亮，让他看看。
2: 军师看完了之后啊，笑了，
0: 哈哈，主公，看来云长将军要来成都与孟起比武啊！
3: 啊，是啊，是啊，先生，那来不得呀，不能让云长来，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0: 主公啊，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荆州有失，哪管得了啊！
3: 哎，对对对，先生，您一言说到家了。
0: 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不要紧，我写一封书信，劝说劝说云长将军，叫他不要来。
3: 哎呀，太好了！
0: 刘备听到这儿，赶忙亲自啊，给准备笔墨呀。先生，您快写。
2: 诸葛亮一看，
3: 主公，何必这么着急？
2: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二弟那脾气，他要说来啊，说不定现在已经动身了，走到半路上无论如何得把他拦回去。
0: 不至于这么快，
3: 那你也得写。好好好，
0: 诸葛亮提起笔来给关羽回了一封信。
2: 信写好了，这让谁送回去啊？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那只有平儿送回了。关平一听，我刚来又回去啊，
0: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
2: 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那怎么办呢？
0: 赶快把书信

0: 送回荆州。
1: 哎呦，本平咧了嘴了，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没事我在酒席宴前不踏踏的在那儿喝酒，我瞎嘚的取西川干嘛呀？招谁惹谁了？好，伯父军师，我告辞了。关平把书信带好，飞马望回来。这一路上他是连打听带问呢，问什么呀？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呀？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没有，关平这才踏实点，他一口气跑回了荆州，到了帅府门前一问，军校告诉他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关平蹭蹭蹭几步跑到书房门口，探身一看，呼，关羽坐在那样，右手拢着长髯，正在那儿聚精会神的看春秋呢。关云长最爱读春秋了，那是百看不厌呢。听着门外有动静，进来，喊一声进来。关平赶忙进到屋里来，深施一礼，把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他打开了一看呢，这书信写得很客气，也很简单呢，可是言简意深呢。诸葛亮在信里都说些什么呀？他说：“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英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进贡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您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超比武，不应该呀。马超确实很英勇，但是他跟谁比呢？他只能跟英布彭越。这两个人呢，都是西汉时期汉刘邦手下的猛将。说马超这人呢，他只能和这些人比，也就是说可以跟张飞张翼德比，比起您美髯公来，那差的太多了。您本事大呀，是一盖华夏呀，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所以我家主公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交给了你。您要光为进西川比武，你一走离开荆州如荆襄有失，你对得起你大哥吗？你这不是有罪了吗？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请二军侯你多原谅，你好好想想。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是正中关羽的下怀啊。关云长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是超然大笑：“孔明知我心也。”这就是知我者诸葛亮，他太了解我了。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啊、诸葛亮了解关羽呀、啊、如掌上关门，把这个人了解得太透彻了。说句通俗话呀，顺毛驴儿，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而且这人吃捧，爱听奉承话。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是骂死他，主要呢还是为了荆襄。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你别来。关羽啊高兴了，告诉关平立刻把这封书信传阅文武，拿去让大伙都看看。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他也有他的想法，一呢是给自己下个台阶，我呀不上西川比武去了，不找马超了。为什么呢？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第二，让你们看看军师这信是怎么写的，我呀比马孟起强得多。这人有点太好强了，仅说之就是傲啊，傲到一定程度了。不管怎么说吧，把这位二军侯啊算给稳住了。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呵，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乐得他大聚文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忠武，第59集。
6: 英气君，你和辅君一样精通律令，我想你一定能想到办法。
7: 刘丽都还是不死心。英奇听了刘丽都的话，双眉紧锁，扼腕叹息。
8: 唉，回翁主，臣这几日亦是辗转不寐，恨不能身带辅君。但是翁主你要知道，这事儿不完全是律令上的问题。辅君去丞相府对簿之前，就和我彻夜商量过，如果天子当庭召集公卿杂役，听了辅君的辩驳，一定会觉得辅君有理，赦免辅君。可现在是刘君毛和江冲舞文弄法，甚至不给辅君提供刀笔上书皇上。皇上不见辅君的辩解，以为辅君甘心服罪，自然就被他们蒙蔽了。说实话，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率人篡取诏狱。如果能成功，辅君可以暂且逃亡，等待大赦。
6: 什么？篡取诏狱？
7: 刘丽都的眼光暗淡，沉思良久。
6: 难道只有篡取这一个办法了吗？
8: 对，当年大将军卫青贫贱时，被人诬陷逮入诏狱，也是被他的朋友公孙敖和张四公等人篡取出来的。后来皇上得知卫青的冤屈，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对他们封官加赏。只是这次和他们的情况有些不同。
6: 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7: 刘丽都听完，眼神发散，呆呆地看着窗外。
6: 当年公孙敖、张四公都是欺门畏俗的千人官，可以率领属下祭祖

0: 怎么能进得了若炉昭玉呢？
1: 唉，确实如此。不过据夏丽推测，皇上的一贯行事未必会置可留须毛的合奏，说不定使者一到就宣布赦令呢。皇上一向英明果断，江冲他们哪里便这么容易称心如意？翁主请放宽心，保重玉体，擅自真爱要紧。倘若翁主一旦亏损预言，府君回来见到岂不怜惜？
2: 刘丽都听罢脸上一红，
0: 这个小丽说的什么话？我亏损容貌岂是你应该管的？
2: 刘丽都心里不悦，脸上便露了出来。英奇见刘丽都不高兴，以为是他拿不出解救神武的好办法，才惹得女主人不快，于是赶紧表态：
1: 翁主息怒，容臣再想一想，兴许就能想出搭救府君的好办法。
2: 刘丽都看了一眼英奇，见他脸上诚恳，并无泄露之色，有如此之说，知道他是误会了自己，便赶紧顺水推舟。
0: 啊，你不要着急，搭救府君的事本来就很难，你就是一时想不出办法，我也不会怨你的。
2: 正在这时，谭冲国匆匆进来，神色紧张。
3: 翁主，甘泉天子使者到了长安，现在正在未央宫北街丞相府，召集三公九卿、中二千担，宣读制诏。
0: 哦，冲国君，可知道制诏内容？
3: 哦，在下不知，使者要等到诸吏聚集才宣读制诏。这是在下刚刚路过直城门的时候，向未央宫北阙的司马门卫士打听到的。
2: 刘丽都听罢，赶紧向谭冲国施礼：
0: 谭君，请速速去丞相府等候，一有消息马上来报。
2: 说完这句话，他竟有些喘不上气来。谭冲国赶忙还礼：
3: 翁主，这是在下分内的事，翁主切不可多礼，在下这就去丞相府打探消息。翁主你放心，府君一定会没事的。
2: 谭冲国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也是砰砰直跳，毕竟如果小五真的被处死，他又重新要流离失所，小五对他一向关照，现在去找这样谦恭待下的主子还真是不容易。此刻在丞相府东阁，甘泉宫使者叶廷令、赵和奇正满脸深沉地坐在东面，等候群臣到达。他心里也非常矛盾，这个神武害得自己丢了胯下的器具，本来对他应恨之入骨，但是小五当时劝告他的话却颇有道理，如果能齐心协力辅助广陵王立为太子，自己就可以封侯。患者封侯，这还是第一次，一定会在史书上写上一笔的。青史留名，谁人不想？所以赵和奇见小五犯了罪，便感到此事要坏，因为他知道刘屈毛、江冲都是拥护昌邑王的，如果神武真的被他们这样弄死了，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想扶立广陵王是完全不可能了。平心说，神武虽然狡猾却很有才干，因此赵和奇认为在他的目的没达到之前是绝对不能让小五死的。这一次皇帝派他为使者， 他好生欣喜。他毕竟

0: 经常亲近皇上，这次他已经揣测到皇上的意图是不想处死申武，而又不愿意直接下旨赦免他，显得自己公然废弃律令。这次皇上之所以要重新派出使者，便是想给众臣一个暗示。赵和奇看了看在场的公卿，摊开竹简：
1: 皇帝是御廷令告丞相御史，所上京兆尹神武射中殿门案，朕已阅，众之所云均源于法典，朕甚嘉。然朕少时便受论语教诲，其中有云：君子之过也，特赋九卿中二千担等诸臣役。
0: 听赵和奇念了皇帝诏书，刘屈毛不禁脸色大变。他想了想，问丞相长史张干：
2: 你说这么短的诏书，皇上是何用意呀？
0: 张干也是一脸的苦相：
3: 这下官可说不好，依下官看，皇上大概是有意赦免神武吧。丞相您看，君子之过也，这后面一句是什么呢？是如日月之时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明显是暗示神武的过错可以赦免呐、只不过皇上不好亲口说出来罢了。所谓重新召集群臣杂议此案，不过是要君侯判得轻一些。哎，君侯您可要三思啊。
0: 听张干这样一说，刘屈毛觉得这次他对皇上的意思没有领会错，对此他没觉得恼怒，而更多的却是惊慌。这很容易理解，他和小武没有任何仇怨，为了江充换来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却是大大的不妙，那说明自己愚蠢。皇帝下案件给丞相召集群臣杂议是很平常的事情，一般来说并不能从中看出皇上的意思。不过现在皇帝第二次下诏让大臣们复议，那自己要是再不明白，就真的是愚蠢了。
2: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呀，这时候可管不了江充的想法了。请掖庭令君当庭见灵，臣马上就和群臣重议。
0: 再说赵和奇读完诏书之后也很失落，这古怪的心理让他自己也觉得诧异。虽然他并不想让小武马上死掉，但是皇上对神武如此青睐，如此轻易的就让小武逃脱，却是他未曾料到的。他的心里头不免莫名的愤怒起来。
4: 希望一个自己再厌恶不过的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摧残心灵的事儿，不是吗？
0: 此时他看见刘屈毛脸上一副讨好的神色，便心里愈加不快，阴沉着脸回答：
1: 天侯也别太急，还是得把整个案情好好的拷问一遍之后再议，否则仓促上奏复议结果恐怕还不能让圣上满意。关键的是事实绝对不能含糊。
0: 看见赵和奇的脸色，刘屈毛的心里反而琢磨不定了。

0: 从赵和奇的脸色上看，他对宽大处理神武是不满意的，而他又经常在皇帝身边，他的意思到底是不是皇上的意思呢？刘屈毛实在有些费解，于是他对赵和奇笑了。
1: 赵君言之有理啊，那就依赵君的话复议之事等过几日再说。
0: 说着，刘屈毛飞速地看了一眼江冲，只见江冲脸色铁青，看来气得不轻。
2: 好，我也暂且歇息一下，跑了一天了，的确累得很了。
0: 赵和奇说着，就径自走下堂来，走到大殿中央。他突然回头，加上了一句：
2: 哦，对了，关于诏书内容，诸君切切不要到处宣扬，否则按泄露禁重语论处。
0: 刘屈毛听了一愣，赶忙回答：
1: 赵君见教的是，见教的是啊，我会小告主事者，不能泄露制诏内容，以防罪求曲解诏书，有防公平询问呐。
0: 赵和奇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现出了阴沉的笑。
2: 很好，今后立事明敏，也难怪皇上如此器重。
0: 说完，他晃晃悠悠地走了。再说谭冲国从外面匆匆地回来以后，便直接奔向刘立都的房间。
3: 谭君，打听到了吗？
0: 见谭冲国归来，刘立都赶紧问他。谭冲国喘着气，一脸的愧色：
4: 翁主，翁主，在下实在无能，制诏内容臣没打听到。
3: 怎么会这样？
0: 刘立都急了：
3: 往常诏书不都是要公布的吗？
4: 这次不同，据说使者下令不得将诏书内容告知群臣，否则就按泄露禁重语论处啊。
0: 说到这儿，谭冲国看了刘立都一眼，还是补充道：
4: 而且我还打听到使者是叶廷令赵和奇，据府君当日说，此人和翁主认识，翁主不妨去向他辩冤，请求他上书皇上，合奏刘屈毛隔绝消息，不许府君上书的事。
3: 什么？竟然是他？
0: 刘立都的心里又一阵疼痛。
3: 如果是他，那就更麻烦了。
0: 不过，他转而回想起小五曾经跟自己说过他如何劝服赵和奇听命的事，心中又陡然升起了一丝希望。
3: 如果赵和奇还想封侯成就大事，那么他就不会希望夫君有事。对，不如现在就去找赵和奇探探口风。
0: 想到这儿，刘立都一刻也没法等，马上命令驾车直奔使者府地。此时赵和奇正在屋里歇着，听到侍从报告一位很美貌的贵族女子来访，心头不禁一阵恼怒。他已经猜到此人十有八九就是刘立都。
2: 妈的，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会屈尊来见老子。
0: 赵和奇自言自语地咕哝了一句，然后怒喝一声：
2: 不见！

0: 侍从刚转身，赵和奇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便又喊住了侍从：“
1: 且慢，领他进来。”
0: 侍从把刘丽都领进前堂，见赵和奇正齐聚坐在那里。见到刘丽都，赵和奇淡淡的一笑：“
1: 翁主，真是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0: 刘丽都跪坐施礼，强笑着：“
2: 赵先生，的确好久不见。一下子您就升为800担掌吏了，而且加了助理官，实在是前途无量啊。”
0: 哼，赵和奇微微有些愠怒，正要发作，但想到自己现在正处于上风，尽可以玩玩文字游戏，于是便假笑了几声：“
1: 哪里哪里，比不上尊夫生的快哟，一下子就是中二千担，那才真是前途无量呢。翁主，莫非你是想讽刺我吗？”“
2: 赵先生多心了。”
0: 刘丽都陪笑着：“
2: 丽都岂敢如此，先生现在贵为天子使者，连丞相也对先生巴结三分，哪里像毕夫君，很凄惨的被压在若炉赵狱，犬马之命，朝不保夕呢。”
0: 赵和奇淡淡的笑了：“
1: 翁主，请放宽心吧，尊夫命好，惯常能逢凶化吉的，哪像我呀，身残处秽。说到这坐上掖庭令，那还是托了尊夫的提携呢。”
0: 说到这里，赵和奇的心情显然有些悲愤，又忍不住怪笑了两声。听到赵和奇笑声中的悲凉，刘丽都感到心头一阵紧缩。他知道赵和奇是因为心有不平，语调才会如此怪异。若是在以前，像这样的人，刘丽都早就懒得搭理了。可现在不行，为了解救关在监狱里的丈夫，她得忍着。于是她长跪据地谢道：“
2: 赵先生，往日在广陵国大家多有误会，望赵先生宽宏海量。丽都闻听为天下者不拘小怨，捐弃前嫌，方可共谋大事。赵先生，您是做大事的人，我想一定会不拘小怨的。”
0: 赵和奇看着刘丽都谦恭的模样，心里更加恼怒：“
1: 哼，现在才跟我提什么不拘小怨，早都干什么去了？当初在广陵国，你对我何曾有稍许的恭敬，真是可恶之极。想我一个堂堂的富家公子，哪里比那个该死的神武差了？无论是财产还是势力，那个穷酸小子哪能比得上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六十集。
5: 赵和奇看着刘丽都谦恭的模样，心里更加恼怒。
6: 哼，现在才跟我提什么不拘小愿，早都干什么去了？当初在广陵国，你对我何曾有稍许的恭敬？真是可恶之极！想我一个堂堂的富家公子，哪里比那个该死的神武差了？无论是财产还是势力，那个穷酸小子哪能比得上我？可谁能想到我竟落到如此下场？你们倒好，每日里鸾凤和鸣，何曾想到过我的悲苦？
5: 赵和奇看着刘丽都憔悴而丝毫不掩国色的脸庞，心中的酸意如喷泉一样泛了上来。
6: 本来这一切都是我的，连眼前这个丽人也应该是我的，可是我非但得不到她，反而弄得连那玩意儿都没有了。不，我一定要报仇。该死的神武，虽然现在让你死了有点可惜，但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5: 此刻望着面前的刘丽珠，赵和奇的脑海中轰轰驶过一排排的计划。突然他浑身颤栗了起来。
6: 对，我得不到的东西我要让你失去，让你知道悲痛是什么滋味。
5: 于是赵和奇脸色突然缓和了下来。
6: 我知道你是为你丈夫的事来的，否则我也等不到你的屈尊往一玉指啊。不过这件事儿不好办，神武射中禁院殿门，证据确凿，罪状明白，天子为此极为震怒。刚才诏书宣布，我也不便告诉你什么内容，如果告诉了你，要落个泄露禁中语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啊。
5: 刘丽都望着赵和奇半阴半阳的脸，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压力。他知道此人心胸狭窄，而且内心阴暗，一旦触犯了他的利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然而眼下为了小五，他却又不能不求他，所以他一边思考着如何说动他，一边尽力陪着小心。
7: 赵先生，漏泄禁中语固然是极大的罪名，可是如果我的夫君真的被判腰斩，赵先生你难道真的会很快乐吗？难道先生就不想封侯了吗？
5: 赵和奇愣了愣，看了看左右。
6: 你们都下去。
5: 左右侍从闻声蜂拥退去，房中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赵和奇不满地望着刘丽珠。
6: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翁主啊， 先请回吧。等待丞相府杂役结果之后是正经啊。当然现在也可以适当准备一些陪葬品，免得给神武下葬的时候一下子来不及。
5: 赵和奇此言一出，刘丽都立刻大怒了，他猛地站起身来，看着赵和奇。
7: 赵和奇，倘若我夫君有事，我也不想活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要把大家在广陵的事全部都说出来。反正都是死，干脆就一起连坐了吧。
5: 见刘丽都发怒，赵和奇愣了一下，很快他便恢复了常态。他掸了掸袖子，望着刘丽都轻松地笑了笑。
6: 公主请便吧，反正我一个废人死了也无所谓，但是翁主要告发，必然牵连广陵王。别忘了，广陵王是宗室，他也许会被处死，也许会有诏勿论，但是翁主一定会死。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先例，在元丰二年，衡山王庶子刘君房因为怨恨父亲对自己不慈，告发父亲谋反。廷议认为刘君房因为和嫡子争宠，告发亲父，大不孝，被判处弃市，成为天下的笑柄。翁主，你是不是也想等害死父亲之后再让天下人耻笑呢？
5: 赵和奇就像早有准备似的说完了以上的一段话，便坐在了一边，不露声色地看着刘丽都。而刘丽都此时却像木雕一样呆在了那里，他确实被赵和奇的一番话给镇住了。赵和奇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6: 其实翁主既然不怕死，我倒有个办法。翁主如果死了，就可以救得神武一命。
5: 一阵长久的沉默，静得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似乎能听得到。赵和奇看见刘丽都眼睛发直，却不答话，一阵畅快的感觉涌上了心头。世界上还有比亲眼看着被自己嫉妒的人饱受痛苦的煎熬而更为快乐的事情吗？此时赵和奇就处在这种快乐当中，他像咀嚼一块稻穗的肉一样，仔细地观察着刘丽都表情的每一丝变化，慢慢地品味着其中的滋味。

0: 当他在享受中满足之后，他又慢慢地开始说话了。
1: 哎呦，看来翁主你也不是很爱自己的丈夫啊。其实呀，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神武这小子，他办事儿也忒莽撞，当初不过凭着特殊的机遇而得到了高官，他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呀？他死了，公主正好找一个稳重的世家子弟嫁了，夫妻长保富贵。以翁主这般国色，单单让神武那小子独占便宜，岂不可惜了？
0: 还是一阵沉默，刘丽都还是没有回答。赵和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满足，他越发得意了。过了一会儿，刘丽都抬头盯着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2: 你当我真的这么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我的死能换回夫君的活，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我只是不能想象，如果他出狱之后得知我已经魂归全壤，他将何以面对这份感情罢了。好吧，往后的事不是我所考虑，坟墓中已再无相思之痛。我知道我不能忍受失去他的痛苦，所以我宁愿让他来承担这个痛苦。请赵先生明示，我该怎么做？
0: 赵和奇愣了好一会儿，他如同哭一般的笑了。
1: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为那庶子考虑的可真够周到的。这天下女子何止千万，你死了难道她就不能娶别人吗？说不定啊，你尸骨未寒，她就左拥右抱的去快活了呢。翁主啊，我劝你啊，还是别想他怎么会为你伤心，想想他怎么在没有脱掉丧服之前就和婢女奸淫苟合的好啊。
2: 你怎么会有我了解他呀？
0: 刘丽都长出了一口气，心里好生悲凉。她想起自己和丈夫真正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然而可供她回忆品尝的事情却实在是太多了。本来高高兴兴地回到豫章，却导致了小五父母惨遭杀害，这对小五的心有多大的伤害？小五一怒之下大肆捕杀乡里不法，曾一度让自己怀疑小五是否因为迁怒之故。可是当刘丽都自己看了案卷，却只能说如果按照律令一个都没有杀错，他是相信小五的为人的。到长安以来，他对小五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怀疑。小五曾多次向他表达过对江冲的厌恶和对太子的同情，也担心过太子一旦继位会对他不利。当然小五也产生过等待时机以扶持广陵王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自己的劝阻。对此小五十分高兴。

0: 其实啊，是为了博得你和父王的欢心，我才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我在长安啊，曾多次询问过皇太子的为人，都说他温公仁惠，有太宗文皇帝之风。如果遭到江冲的毒手，实在是大汉的不幸啊。
1: 刘立都的脑子里思绪连篇，想的最多的还是和丈夫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豫章，时间虽短，而公务之暇，丈夫也曾带她游遍豫章周围。
0: 哎，丽都，你看前面就是梅岭
2: 啊。
1: 而公务之暇，丈夫也曾带她游遍豫章周围。
0: 哎，丽都，你看前面就是梅岭
2: 啊。是吗？哇，好漂亮的竹林呢。哎，你看这真是满山竹林如黛呀。
0: 哎，当年呢，我借兵诛灭的梅岭群盗啊，

0: 五哥哥，你等等我呀，你别急，哎，你快等等我呀。
1: 哎，我射到了，我射到了，我射到了。
2: 可是这样的日子，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3: 刘丽都慨叹了一声，
2: 你不会理解他的，也不会理解我。只要我能救他，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3: 赵和奇冷笑了，这冷笑中带着深深的嫉妒和仇恨。
4: 好，既然翁主一心想求死，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现在天子要杀神武，虽然主要是因为他罪状明白，但江冲等人垄断杂役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律令虽严，却一向也不是不能变通的呀，至少还有义贵义亲之条款啊。现在神武的爵位是关内侯，至极是中二千担，可以义贵，而且也是皇帝的孙女婿，可以义亲。江冲等人隔绝神武尚书是毫无理由的，所以翁主可以从这里入手合奏江冲。
3: 刘丽都心里暗暗称奇，这赵和奇进宫之后，律令文法果然是大见长进，分析案例条条是道，难怪皇帝给他加官朱吏，的确不是单纯的掖庭令可比。
2: 赵先生分析的极是，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制作文书，我明天再来拜访赵先生。
3: 刘丽都说完要走，赵和奇又把他叫住了。
4: 且慢，我还没说完呢，翁主只怕写了文书，皇上不会轻易相信呐。一旦皇上不相信，反倒怪罪下来，只怕不但救不了沈府君，还要把翁主给搭进去哦。
3: 刘丽都望着赵和奇，冷冷地笑。
2: 赵先生的话，我明白。汉家重死节，我将以死上书，以表明此书绝无欺诈。只是我自杀之后，相信赵先生务必将文书送交皇上，丽都感激不尽。
3: 刘丽都的话令赵和奇都有了几分感动，见自己的预想已经达到，赵和奇满意地笑了笑。
4: 翁主的行为令赵某钦佩钦佩呀，明日我就专等翁主的文书，望翁主不要食言。
3: 刘丽都轻蔑地望了望他。
2: 哼，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我绝不食言，只是希望赵先生你也不要食言。
4: 哎哎哎，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你的事儿，就一定会办。
2: 好，我先谢谢赵先生。如果赵先生食言，我就是在阴间也绝不会饶过你。
3: 说完，刘丽都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跟刘丽都一同来的还有英奇。昨天晚上，刘丽都叫英奇来制作文书，英奇

0: 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他觉得刘丽都的情绪很怪，可是到底怎么怪，他也说不准。
1: 他不会自杀上书吧？
0: 殷其一曾经忐忑不安地想，汉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冤屈无告、屡屡碰壁的情况下，自杀上书便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在找不到任何解救小五的办法的情况下，依照殷其一对刘丽都的了解，他是绝对能做得出来的。然而殷其一又不敢问刘丽都，怕他本来没想到，但经自己一提醒反而会提醒了他。所以当刘丽都再次来使者义社时，殷其一便跟来了。赵和其不快地瞟了一眼殷其
2: 一：“你来干什么？我和翁主有密事相商，请你马上回避。”
0: 殷其执意不走，刘丽都只好劝他：“
3: 殷其君，请你先到外面歇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出来。”
0: 殷其望了望刘丽都，只好十分不情愿地走下堂。一个侍从将他带到门前亭中等候。赵和其接过刘丽都递过的文书，看了两遍。
2: 很好，我想皇上看到一定会赦免神武的。怎么样，你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了吗？
0: 刘丽都不答，从腰间的囊中掏出了一个漆盒，
3: 想借赵先生酒爵一用，并赐酒一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1集。
5: 赵和奇接过刘丽都递过的文书，看了两遍。
6: 很好，我想皇上看到一定会赦免神武的。怎么样，你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了吗？
5: 刘丽都不答，从腰间的囊中掏出了一个漆盒。
2: 想借赵先生酒爵一用，并赐酒一杯。
6: 好，来人，去给翁主拿一个酒爵和一壶酒来。
5: 侍从很快便拿来了酒和酒爵。刘丽都打开漆盒，用勺子挑出了一些黑色的粉末。赵和奇知道那是乌头毒药，心里不禁掠过了一丝怪异的感觉。他有点想劝止他，告诉他诏书的真相，可是再一想又不甘心。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怔怔地看着刘丽都的动作。刘丽都从漆盒里又捻出了一根长约数寸、色彩怪异斑斓的羽毛，伸进酒里搅拌了一下。
2: 赵先生，这是鸩鸟的羽毛，是我从广陵王宫带来的。
5: 刘丽都语调平淡。
6: 这我知道，寻常人家哪里有鸩鸟的羽毛，如果不是诸侯王和高爵的大臣，按律令规定可以收藏之外，一般的百姓私藏也是死罪。
2: 没错，当年我在豫章，就是用涂了乌头的毒箭射杀了3名公孙贺的使者，才救得了我的夫君。
5: 刘丽都的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情。赵和奇心里暗怒，刚刚萌生的一点同情之心也随之烟消云灭了。
6: 这个女人果真是没得救了，对那个庶子竟痴心到如此地步。公主说的是，你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否则用毒箭射杀小丽早该死了。不过有些高贵的人在某些时候并不比低贱的人聪明。翁主，你还犹豫什么？你这次还能用毒箭救他吗？
5: 刘丽都沉默不答，眼泪突然如泉水般涌出。他想了一会儿，将那阵雨扔到一旁，举起酒爵一饮而尽，而后惨笑着望着赵和奇。
2: 请赵先生 不要忘了答应过我的话。
5: 赵和奇满意地点了点头。
6: 我绝对不会忘记翁主的嘱托，希望翁主到了泰山地府也能常享富贵。
5: 鸩毒的发作并不会太快，刘丽都饮下后不知想起什么，突然悲声隐气起来。英奇就在门外听到翁主悲泣，大吃一惊，知道不妙。
7: 你们让我进去，你们让我进去！
5: 他不顾侍从的拦阻，疯狂地冲进去，看见刘丽都两手撑在地下，脸上泪水阑干，心头如重锤撞击了一般。
7: 翁主，你怎么了？啊，翁主，你怎么了？
6: 嗨，你们翁主刚才喝了鸩毒，真是没料到，何苦如此呀？
7: 啊，什么？喝了毒酒？
5: 英奇差点没晕过去，他几步窜到刘丽都跟前，跪下来抓住他的胳膊。
7: 盟主，盟主，你何必如此啊？我们还可以从长计议啊。倘若府君御酒回来，看见盟主不在，那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啊？盟主，盟主！
5: 刘丽都的额上已经现出汗珠，大概是鸩毒已经发作了。
2: 我不死，父亲，父亲就不能活着。只要是父亲活着，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5: 英奇禁不住潸然泪下。
7: 翁主，您太傻了，不能这样啊。翁主，请恕下力无礼。
5: 说完他拦腰一抱，将刘丽都揽在怀里。
7: 水井，水井在哪里？
5: 他知道刚服鸩毒的人马上大量地灌进冰凉的井水，就有可能催吐，将鸩毒逼吐出来。这是当时宫廷和民间都普遍采用的解救办法。然而赵和奇却冷冷地回答：
6: 哼，这个庭院里有没有水井我也不知道。
5: 英奇没有理会他，抱着刘丽都疯狂地跑下堂去。
7: 水井在哪里？盟主，快，水井在哪里？
5: 守门的侍者不知就里，看见他神情狰狞，很有些害怕。
8: 在侧院，侧院里就有，你从那个便门进去。
5: 说着伸手指了指。英奇立刻抱着刘丽都跑过去，穿过侧门，果然看见一个炉炉横架在井上。他闪电般地冲过去，将刘丽都轻轻放下。
7: 翁主，你等等，你就要停住，一定要停住啊。
5: 他擦了把汗，就去摇动那炉炉。汉代一般稍微好一些的宅子都有水井，

0: 水井边一般都放置着陶罐，以便随时汲水之用。如果井的水位低，则有辘轳帮助汲水。陶罐一般系在辘轳的绳子上，垂在井里。英奇一摇动那辘轳，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因为手中毫无重量，拉上来的只是一截绳子，陶罐早就不见了。他凄厉地大叫一声，捶胸顿足地转身再看刘丽都。只见刘丽都的脸色已经蜡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流下来，乌黑的长发也被汗水浸湿，冒出隐隐的蒸汽。刘丽都蜷着身子想减轻一些痛苦，但已经气若游丝。
1: 尹七君，我已经答应了使者，自杀以谢皇上，只要父君没事，我就放心了。
2: 盟主！
0: 英奇双手垂地，嚎啕大哭。
2: 盟主，是谁把陶罐打烂了？是谁？不，我要去找他们，你们这帮天杀的禽兽！
0: 他的双手已经满是鲜血，却浑然不觉。他猛地站起来。
2: 盟主，你要挺住，你再忍耐一会儿，再忍耐一会儿，我救回来。
0: 他一边说着，一边重新疯狂地向侧门跑去，想找人索要陶罐。可是他跑到跟前，却发现侧门竟然关闭了，怎么也拉不开。他拔出长剑对着门狂砍。
2: 打开门，快开门，谁把门给我关上，给我开门，快给我开门。
0: 他一边喊着，一边使劲地砍着大门。可是庭院里的人好像一下子全部死光了，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赵和奇此时正站在阙楼上，偷偷地俯视着这一切，脸上浮现出诡异的表情，不知道是忧伤还是欢乐。云阳甘泉宫勾弋殿，年老的皇帝刘彻半倚在云母镶嵌的榻上，赵和奇正跪在他面前陈述出使长安的情况。刘彻的身体近来很糟糕，每天只用一顿饭食。掌管皇帝御食的太官令和他的一群属下忧心惶惶，度日如年。按制度，皇帝每天应进食四次，倘若皇帝驾崩，有司肯定会合奏太官令，奉食不紧，下狱处死。就算是皇帝不死而病情迁延，也照样让人提心吊胆。因为一个身体欠安的皇帝，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特别是像刘彻这样的人，性格这么强悍， 一辈子这么风光，对人世的留恋和对他人生命的忽略，都让他随时可能将身体不适的愤怒转移到陈夏身上。此时他听见赵和奇的奏禀，不禁大怒。
3: 朕身体不适已经这么久了，江冲信誓旦旦地说是因为有人诅咒朕，现在他不尽心尽力为朕治理巫蛊，却念念不忘侵害神武，倘若不是朕觉得他治理巫蛊很有一套，早就将他下狱了。哼，他那个弟弟亲如掌力，神武将他射杀本来就很应该，朕本欲直接下诏赦免神捕，只是不愿难为二三大夫之意，才让他们杂役。哼，没想到他们竟群党比附，甚是朕亡。
4: 陛下息怒，还是保重玉体要紧。
0: 赵和奇不敢说什么劝慰的话，但他知道趁着皇帝发怒的机会却可以办成很多事儿。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封简书。
4: 臣这次在长安，神武的妻子刘丽都求臣将此简书转呈陛下，据他说内容乃是合奏江冲隔绝他夫君尚书，大逆不道。为了表明并非为了狗救其夫君的犬马之命，他上书之后就引鸩自杀以示不欺。
3: 哦，
0: 刘彻轻吟一声，禁不住直了直身子。
3: 不错，真是忠直可嘉。
0: 刘彻做了一世皇帝，听到人自杀，只如听见一只蚂蚁死了一般，丝毫不觉诧异。而这次却有不同。
3: 快，把简书呈上来。
0: 光禄勋韩月过来，将简书接过，摊在刘彻榻前的几案上。刘彻看了几行，眉头不觉皱了起来。
3: 是啊，神母的妻子是宗室女子，朕险些忘了。这简书是谁执笔的？文法甚佳，可算得上是良吏呀。
4: 臣不知道，翁主自杀前将这简书托我上呈，跟从他来的是京兆尹府200担足使英奇，据说该人颇为擅长刀笔。
0: 刘彻迅速地将简书看完。
3: 哦，神武院属颇多才俊，赵卿，你将这简书念一遍。
0: 赵和奇惶恐称是，却不知道皇帝是何用意，他尖着嗓子念了一遍。刘丽都交给他时，简书是封存好的，他并不敢拆看，现在读来觉得颇为铿锵悦耳，整篇的都是旁征博引的律令。刘彻带他念完，问道：
3: 赵卿怎么看啊？
4: 回皇上，江冲舞文桥底，已成大臣死罪，蒙蔽君上，逼死宗室翁主，实在是罪不可恕啊。

0: 臣以为应该派使者搜捕江充，下庭未遇暗验。
1: 刘彻嗯了一声，脸上没有表情。赵和奇赶忙应对：
0: 翁主自杀事发仓促，可见是他忧郁在胸，早有了死的念头。臣以为以堂堂大汉的翁主为救夫君，也只有一死上书以抒其愤满，可见这江充的确是一手遮天蒙蔽君上。如果是寻常百姓，只能沉冤千载了。
1: 说到这儿，赵和奇故意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
0: 翁主真乃是天下丽人，臣目睹翁主临终前的惨状，婉转悲哀，催人泪下。唉，美莲娟以羞夸兮，命皎绝而不长，绝代红颜一朝陨落，臣虽患者，目睹也未尝不怜惜惨状呢。直到现在，臣追忆起来也颇为动容啊。
1: 刘彻一听，来了精神：
2: 翁主有这么美吗？朕竟然没有福气一睹啊。
1: 美莲娟以羞夸兮，命皎绝而不长，本是刘彻悼念自己的爱妃李夫人的歌词，此时听到赵和奇念出来，不觉感慨万千。赵和奇见状，立刻叩头：
0: 臣罪该万死，刚才一时悲伤，竟引用了陛下专门为李夫人所作的歌赋。不过臣的确是脱口而出，没有冒犯之意，翁主之美丽实乃臣所未见。臣出身在定豪的富豪人家，生平看过了美女也很多，然而将他们和翁主这一相比，却如同将粪土和和氏璧放在一起。
2: 哦，你说的果真如此。
1: 刘彻听了更加来了兴趣。赵和奇赶紧回答：
0: 臣不敢胡说八道，刘丽都的确是下官见到的最美的女人，臣请陛下派使者去暗验。
1: 刘彻想了想，突然站起身来：
2: 来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中武，第62集。
5: 臣出身在定豪的富豪人家，生平看过了美女也很多，然而将他们和翁主这一相比，却如同将粪土和和氏璧放在一起。
6: 哦，你说的果真如此。
7: 刘彻听了更加来了兴趣。赵和奇赶紧回答，
5: 臣不敢胡说八道，刘丽都的确是下官见到的最美的女人，臣请陛下派使者去暗验。
7: 刘彻想了想，突然站起身来，
6: 制诏御史，立即持朕的节信，驰奔若卢峪，赦免神武，以800担至极，继续任京兆尹一职，赐金100斤，以济丧事。若有子嗣，封翁主冯衣。赐喜书江充，自今日以来，令其专力治理巫蛊事，不得越职合奏大臣，妥善整治整商族人和部署，不得惊扰百姓。倘有再违，以众论之。
7: 赵和奇松了口气，他进宫以来一直在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知道皇帝好色，惯有怜香惜玉之心，听到翁主乃天下绝色，定然是十分惋惜，再发诏令定然对神武有利。今天见皇帝草诏，果然如此。
5: 神武这小子，今天老子算是小小的报了一仇，虽然让你捡了条命，但你必须尝尝丧妻之痛。哼，现在你虽然还是京兆尹，可至极却从中200担跌到800担，比老子还颇有不如了，看你还威风个屁。只是江冲那个混蛋还是没到，可见他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果然非同一般呐、啊、怪不得这么多朝臣都死活巴结他。不过皇上也不太相信巫蛊了，等巫蛊事件一过去，我再和神武那庶子揭发你们和昌色王勾结的事儿，到那时

0: 你江冲就算死定了。
1: 想到这里，赵和奇简直要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
2: 赵爱卿，
0: 臣在。
2: 朕要派人前去护理翁主丧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天下绝色。
0: 陛下，此去长安不过一二日，翁主面容尚未败坏，如有半句不实之词，臣愿摘下这颗人头向陛下谢罪。
1: 唉，刘彻叹了口气，
2: 就这样吧。朕若不是身体欠佳，倒真想亲自去看看。
1: 再说刘屈毛接到使者诏书后，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虽然事先他也探过赵和奇的口风，可换来的只是冷脸不答，理由是不敢非议诏书，也不敢妄测上意。他只是意味深长地告诫他们要秉公办理。刘屈毛以大汉丞相之尊，却拿赵和奇毫无办法，可他又不敢完全相信张干的解释，再加上江冲的兼职，在第二次庭议的时候，他虽然不再判决小五腰斩，却也没有判他无罪，而是判为削之为民，杖己一百。江冲听到判决大为不快，可转念一想，
3: 算了，小五逃了一命，但我可以买通玉立对小五执行大刑，一百下鞭挞，即使打不死他，也可以打成重残，想做刑徒都没资格了。哼。
1: 于是他重新快乐了起来。然而当他们听到使者宣读制诏，便都傻了眼儿。皇帝这一次再不文绉绉的暗示和客套了，而是直截了当的指责刘屈毛捧笔为奸、阿谀附从，以及江冲怠于职事、纵情为虐，并让使者持节即刻赴若卢诏狱赦免小五，官复原职，只是稍有降敕。江冲气得差点吐了血。降了小五的职级，只不过是少领点薪水，职务和权力丝毫无损。而且过了一年后，如果考绩合格，小五便又可以重新享受原来的俸禄，基本上等于没罚。更令江冲窝囊的是，使者刚走，刘屈毛就脸色阴沉地埋怨江冲。江冲见丞相在气头上，也不好和他计较，便赶紧安慰他。
3: 好，君侯息怒，我也是为了日后着想啊。现在朝臣大多奉迎我们，少数几个虽不服从，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我们作对，只有神武这数字一意是跟我们过不去，若不除了他，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呢？哎呀，只可惜皇上却不肯杀他，这留着总归是个隐患啊。
1: 刘屈毛差点将一口痰吐到他的脸上。
0: 呸，什么和我们过不去，只是和你一个人过不去而已。江都尉，你口口声声说以大事为重，却不管束一下你自己的族人。你要知道，皇上待臣下一向苛察， 每当我想起前此诸位丞相的死，都

0: 辗转难寐呀、啊。不瞒你说，这几天连心疾病都犯了。你看看，天汉元年以来，三公九卿作罪诛死的不知有多少，群臣都极其谨慎呐、啊。像都尉这么行事张扬的，真是少有啊。我恳请都尉还是稍微收敛一下吧，等大事成功，少主继位，都尉再张扬也不迟啊。
1: 哼，江冲冷笑一声，
2: 陛下刻薄寡恩，万事总为自己考虑，这样的君主哪值得我们为他卖命。要不是我自称善治巫蛊，他还要依仗我行事，恐怕这回下狱的就是我了。好了，这回算我们的失败。不过既然陛下贪生怕死，我们就正好利用他的这种心态加紧行动，借助巫蛊先除掉太子。陛下如果听到是他至亲的太子在诅咒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伤心失望。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再受这样的打击，怕是离死期也就不远喽。
1: 刘屈毛听罢，想了想，点点头。
0: 我们现在好好的计划一下，看下一步该怎么做。
2: 现在长安城东北的百姓居住区我都搜遍了，这下一步嘛，我决定搜查未央宫。
0: 什么？搜查未央宫？
1: 刘须毛听了不禁有些胆寒。
0: 江都尉难道想对魏皇后下手吗？魏皇后一生谨慎，那可是难以找到借口的呀。
1: 江冲不屑地笑了一下。
2: 哎呀，丞相错了，除掉卫子夫有什么用？我的目标是刘据，知道吗？该死的是刘据，他还想当皇帝，做美梦去吧。搜索未央宫不过是造个声势，朝阳殿我暂且放过，但是叶庭其他七个区里那些失意的妃嫔们就只好受点委屈喽。虽然他们是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们的头颅还值得借用一下。说他们搞巫蛊诅咒，皇上一定相信。失忆的妃嫔嘛，有怨恨之心，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次虽然不触动卫子夫，也要把他吓个半死，让他先看着我怎么炮制他的儿子吧。该死的刘据，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江冲什么下场。哼，当日我没收他马车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怨恨我，并幻想以后能够变本加厉地报复我，可是没有机会了。卫子夫那时还能疼起什么了？就等着洗书赐死吧。
1: 江冲边说边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以手势来辅助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说。这在刘屈毛看来，无一不是难以理解的举动。他自然不明白，这是一个自知得罪了储君，不免日日忧惧的人最自然不过的反应。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一丝的机会，那就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上天给了江冲机会，

0: 怎么能不充分把握呢？刘屈毛脸色阴森地笑了笑，
1: 神武那数字还没死，都尉还是小心点好啊。
2: 没死，可是活着的滋味也不会好受。
0: 江冲咬牙切齿地望着刘屈毛，
2: 神武的老婆已经死了，一命换一命，我弟弟也不算死得太冤了，就先让神武活着吧，再多领略一下痛苦，就这样轻易的死了，倒便宜了他。啊，前些天江都侯靳家已经同意将女儿嫁给犬子了，如果能够拉拢靳不疑乃至鲍胜之，我们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刘屈毛望着江冲冷笑了一下，
1: 哼哼，但愿如此吧。
0: 再说甘泉使者持节和射书直奔若卢峪，若卢令王信见到诏书后恭敬地将小武送出，一边走一边不住地谄媚，
3: 民府要官复原职，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呀，下官早就知道民府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小武没有回答，径自地往前走，前面有一块小石头，不知怎么绊了小武一下，小武一个趔趄，王信赶紧扶住了他。王信这个人一向乖巧，此前他虽然不敢得罪江冲，却也暗暗善待小武，历年的为吏经验使他知道，这种残杀敢任的酷吏，皇帝一定是赞赏的，因此小武很可能被赦免。刚才看见使者持赦书来，他真是很自豪，觉得自己为吏多年，国有长进，虽然没从这件事儿得到好处，但至少没惹下什么麻烦。小武听到皇上赦免自己的消息，心里也是大喜，
4: 江冲，这次我又赌赢了，看是你倒霉还是我倒霉，哼。
0: 但是当他听完使者宣读的诏书，便再也站不稳了。
4: 什么？
0: 小五的脑子嗡的一声，
4: 不可能，此情百情。

0: 杀了，他自杀了。不，他怎么会这么傻啊？他怎么会这么傻呀？
1: 一刹那间，小五所有的快乐都变成了悲痛和耻辱。
0: 天哪，是谁赢了？是蒋冲那个畜生，我真输惨了。他那个该死的猪狗一样的弟弟，怎么能赶得上我妻子一半的价值？一万个僵尸腿那样的猪狗，也抵不了力度一根毫毛啊！

0: 小五跪在地下，两手据地，泪水抑制不住的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往日的生活，哪怕是和刘丽都在一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场景，都会让他的泪水更加剧烈地涌出。他拼命地抓自己的脑袋，边哭边嚎叫。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愚蠢，为了一点惩治恶贼的快意而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然而现在一切悔恨都没有意义了，刘丽都再也不会听见他的哭声了。他曾经深信能带给刘丽都快乐，一辈子的快乐，这么快就永不能兑现了。而这结果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愚蠢。
1: 一切都是因为我，一切都是因为我呀。丽都，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
0: 悲愤之声在天上和山野间久久回荡。秋天的长安已经是很凉了，小五还赶上为刘丽都发丧。在这期间他一直是心绪不宁，有不少官员前来吊唁，包括鲍胜之、靳不疑、田仁、任安等中2000担的大官，甚至太子少傅石德也来了，这让小五简直吃了一惊。石德不愧为做少傅的料，他谆谆安慰着小五，并殷勤地向小五转达了太子的问候，暗示对往日小五告发公孙贺一事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当然他也是偷偷驾车来的，他不愿意让江冲看到太子方面的人和大臣们接触过密。小五听了他的话，心里稍稍感到了安慰。
2: 请太傅大人转告太子，太子关爱之情下官莫齿不忘，待日后一切都安定了，如太子不弃，下官定去府上当面拜谢。
0: 说完小五对着石德深鞠了一躬。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3集。
6: 秋天的长安已经是很凉了，小五还赶上为刘丽都发丧。在这期间，他一直是心绪不宁，有不少官员前来吊唁，包括鲍胜之、靳不疑、田仁、任安等中2000担的大官，甚至太子少傅石德也来了，这让小五简直吃了一惊。石德不愧为做少妇的料，他谆谆安慰着小五，并殷勤地向小五转达了太子的问候，暗示对往日小五告发公孙贺一事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当然他也是偷偷驾车来的，他不愿意让江冲看到太子方面的人和大臣们接触过密。小五听了他的话，心里稍稍感到了安慰。
7: 请太傅大人转告太子，太子关爱之情下官莫齿不忘，待日后一切都安定了，如太子不弃，下官定去府上当面拜谢。
6: 说完，小五对着石德深鞠了一躬。眼下小五一心要报仇，他深知不能多方树敌，虽然太子那边表面上没有什么实力，行事也很谨慎低调，可是毕竟当了几十年的储君，隐性的力量绝对不可忽视。最重要的是，既然太子不怨恨自己，那么自己采取报复行动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他甚至把如侯、管才智等原来公孙贺的院属舍人全部请出和石德见面，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当初并非是故意针对太子而来的。既然如侯等人也对小五如此敬佩，那么太子就应该对小五完全放心。接下来他得想想怎么对付江冲，他已经决意使自己变成一架报复机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在他的考虑当中。不过英奇后来对小五表达了一点疑问，让小五感到意外。
7: 英奇君，你认为真的有可能是昭和祈祷的鬼吗？
6: 小五的脸上没有了血色，觉得身上发凉，他甚至望了望四周，确认是在自己的密室里，没有任何眼睛在窥视。他的身上还穿着丧服，房间的帷幔也是白颜色的。

0: 我想是这样的。
1: 英奇的面色也如死灰一般。那次事件之后，他病了一场，现在刚刚痊愈。他似乎一直在回忆那天的情况，一想起就油然而生无尽的悲愤和懊悔。显然，他对美貌的翁主相当忠心，也不排除有私下的恋慕之情，所以每当他说到刘丽都，就不免双目噙泪。
0: 那天我在门外等候，听见了翁主的悲泣，我当时心中就觉得奇怪，因为那样的悲泣和寻常人伤心时的悲泣是不一样的。寻常的悲泣不过是宣泄，一宣泄完心情就好了。事实上，在伤心中还有新的希望在承续着。可是翁主的悲泣完全不一样，那其中蕴含有巨大的绝望和不甘心。如果说是宣泄，也是将生命像鞋子一样抛弃掉了的那种宣泄。那样的悲泣，我一闭上眼，就仿佛回荡在耳边，似乎并非人间所该应有的。我能想象翁主的柔肠再如车轮一样的翻转，无疑他是不想饮药的，然而他饮了，一定有人在胁迫他。这个人只有赵和奇。赵和奇，
1: 小五更加的痛不欲生，他恨恨地擂着击案。
0: 这个畜生，他的确会干出这样的事。
1: 说完他猛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地走。
0: 我开始还在惊异，使者说是皇上听了赵和奇的劝诫才赦免了我。当时我就纳闷，赵和奇怎么会变得如此好心。原来他早就打起了坏主意。聪明，很聪明，这个畜生果然长进了不少。他算是报了大仇了。可是我不会就此罢休的。你能想象得到我怎么会就此罢休呢？大人，这个仇一定要报。赵和奇他绝对不是人，而是畜生。他肯定是计划好了的，在胁迫翁主饮药前早已吩咐将院子里水井的积水陶罐收起来了。如果当时陶罐在，我或许可以救得了翁主，可是我没有办法。尤其是他竟然指使人关上了侧门，当我想出去找汲水器具时，我出不去。他让人用铁链当了门栓，我只能用剑砍开厚重的木门。夫君，你能想象得到那要费多少时间？那时我的心中是何等的悲苦。当我用剑砍开那门，再想找汲水器具时，时间已经太晚了。

0: 翁主的眼睛都崩出了鲜血，连梁黑的秀发上都浸染着殷红的血色，那剑毒真是好生厉害。过了很久，赵和吉在假惺惺的露面，表示遗憾。我敢肯定，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1: 英奇的感叹，无疑让小五更加伤心。他停住了脚步，跌坐在平席上，眼泪又泉水般的涌了出来，留在他的嘴里。他呆呆地望着远方。
0: 他怎么会这么傻？怎么会这么傻？竟相信赵和奇那样的小人。

0: 翁主实在是太爱夫君了，生怕你会腰斩，忧急之下自然欠缺细细思量，也怪我们这群人没用，当时真的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如果我们聪明一点，翁主又何至于如此冲动。我想他私下做出这个决定时一定是非常的绝望而伤心，一定对我们这帮属下很是失望。
1: 小五叹了口气，
2: 让我想想，我得想出一个办法，宁愿我不要了性命也要先报了此仇。
1: 他抱着脑袋发了半天呆，突然猛地拍了一下平息。
2: 好，我先试试。英奇君，这事恐怕你要帮帮我了。
0: 大人您说吧，只要能杀了赵和亲那个畜生，就是让英奇赴汤蹈火，英奇也在所不惜。
2: 不过也不能太性急，过一个月等我出了丧服再说。
1: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长安城里伏鼓不绝，江冲借口皇帝的诏令，征发执金吾车骑，日日在城里驰骋。他搭了一座几十丈的高台，让三个狐巫在上面望气，发现哪里有巫蛊气就马上直奔哪里。卫族们都扛着掘土工具，只要江冲一声令下就蜂拥冲进去狂掘。一旦被掘出有木偶人或者家庙里供奉了朝廷禁止的左道鬼神，无论贵贱一概被江冲合奏为指左道淫词不道的罪名，将全家逮捕，闹得长安城里一时间是人心惶惶。只要听见鼓声响起，大家就知道不知哪家的人又要倒霉了。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长安城里出奇的安静，往日鼓声喧哗的情况没有出现。将近正午，大批车骑涌到未央宫北阙的司马门前，司马门令郭襄听到魏族的报告，匆忙跑出来。
3: 什么人敢闯宫阙？
1: 当他看见迎头府车上的玄鸟骑士，知道是执金吾统帅的北军车骑，

0: 话音一下子低了一大截，躬身作揖。
1: 哦，江都尉，怎么有兴致来飞燕宫门外游玩呢？
0: 江冲大大咧咧地坐在阁车上。
2: 什么有我？本府终日只想着为皇上分忧，哪有时间和心情游玩啊？前段时间无屋忘记，未央宫书房殿后八区有黑色利器直冲天空，可能就是有人在用巫蛊之术诅咒君上吧。
0: 说罢，江冲将皇上准许他搜查未央宫的诏书念给郭襄听。郭襄边听心里边嘀咕，
1: 这皇上真的是老了还是怎么着？怎么能同意江冲搜查未央宫呢？这畜生要进去还不把宫里给闹翻天呢？不知道又有多少美女要遭殃喽。
0: 他正想着，江冲把诏令已经读完了，郭襄无奈只得放他们进宫。
3: 走。
0: 江冲得意洋洋地吆喝了一声，阁车隆隆地驰进阙门，绕过石渠阁、御史大夫寺、中央办公官署等一应建筑，朝未央宫前殿奔去。此时在掖庭八区，嫔妃们刚刚吃过午饭，正准备稍事休息，就听得车声隆隆，如雷鸣般驰进。
4: 难道是皇上从甘泉宫回来了吗？
0: 只有皇上回宫，未央宫才会如此喧嚣。他们正在诧异，车声已经越来越近，还夹着马的嘶鸣声，这实在是让人惊讶了。
4: 看来不是天子还驾呀。
0: 因为依照汉家的规矩，天子车马的一举一动乃至銮铃的响声都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如此的喧闹。他们的感觉是对的，车声在飞翔殿、合欢殿、增城殿、披香殿、凤凰殿、鸳鸯殿附近戛然而止，接着便听见甲夜的撞击声。守卫宫夜的郎官似乎在呵斥什么，再后来便是大批卫卒冲进各殿，领头的官吏粗暴地发令：
5: 都走开，我们奉命搜查。
0: 嫔妃们离开后，卫士们便搬开青蒲席榻，手中的工具齐下，将殿内菱形方砖掘开。突然一个官吏大声惊叫：
1: 有好人！
0: 说罢他掌上托起了一个数寸长的木偶人。
5: 诅咒君上大逆不道，来人将他们全部收捕，下水横狱拷问，不得监视，绝不罢休。
6: 遵命。
0: 卫士们一声回答，早从车上卸下准备好的绳索，将嫔妃们全部用绳索捆住，抬出去置到了车上。未央宫里顿时像齐庭官事一样，哭声震天。一会儿江冲在重车的簇拥下出现了，他环视了一眼装满了数百辆车的女人，冷冷地喝道：
2: 你们这些贱婢，因为皇上不喜欢你们，竟怀恨在心，诅咒报复，今天被本府发得监视，罪状明摆，还不俯首服罪，反倒跑虎喊冤，真是大逆不道。到了水恒玉，我会让你们知道厉害的。
0: 嫔妃们听他这么一说，愈加恐惧绝望，喊冤声此起彼伏。魏皇后听得叫好，内心不安。皇后的詹事薛广德终究令承安闻讯匆匆赶到朝阳殿安室，他们都是皇后的心腹，在皇后的私宫里都有十来年了，知道皇后一旦得罪，自己作为私家官属也一定会被连坐，所以江冲的所作所为对他们也是威胁极大。魏皇后躺了一会儿，心神稍定。
7: 诸位也都知道了，江冲刚才率之金武车骑，逮捕后宫妃嫔数百人，全都拉走了。之所以没有骚扰我，是因为还没有得到皇上的明诏，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皇上慢慢地相信我有诅咒不到的事实。诸位与我以及太子家都是肺腑相依，一旦我和太子被判死罪，按照汉法，诸位谁也不能幸免，所以我相请诸位过来想想有何良策。
8: 啊，皇后，下官以为皇上既然有恙，我们可以先派使者频繁问候，探听虚实。如果皇上确实病了，那我们就干脆发兵先剿灭江冲再说，以免江冲趁机作乱呀。
7: 发兵谈何容易。
0: 魏皇后冷笑了一声，
7: 没有虎符和天子结信，我们能发多少兵？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4集。
4: 皇后，下官以为皇上既然有恙，我们可以先派使者频繁问候，探听虚实。如果皇上确实病了，那我们就干脆发兵先剿灭江充再说，以免江充趁机作乱呀。
5: 发兵谈何容易。
6: 魏皇后冷笑了一声，
5: 没有虎符和天子捷信，我们能发多少兵？
6: 皇后放心。中就令陈安上前回答，
7: 臣前几日私下和武库令商谈过，他也拥护皇后和太子，只要他到时响应，我们便可以打开武库，召集被赦免的中都官刑徒，将兵器发给他们。这些刑徒加上未央宫和明光宫的卫士，总共也有近10万人，剿灭江充是绰绰有余的。臣掌管的中就先有2马1000匹，车数百辆，臣私下已经命人准备皮革1000余张，今夜之间就会将旧车改装为兵车，装载设施，以武库强弩连射，歼灭江充应属稳操胜券呢。
6: 魏皇后紧蹙的眉头稍稍舒展了。
5: 成君真是有心人，我们母子就全仰仗你了。倘至他若有成，封侯拜相，任诸君选择。
6: 薛广德和陈安听罢，齐齐拜道：
8: 主上有难，臣义不容辞。
4: 这件事啊，臣要赶紧通告太子，大家还是早做准备吧。
6: 薛广德说完匆匆走了。此时在京兆营府地，小五得到江充搜查未央宫的消息，高兴地笑了。
9: 好，赵和奇的死期到了。
7: 府君高见呐。
6: 英奇听罢也兴奋起来。
7: 赵和奇是未央宫掖庭令，主管后宫8区事宜，现今江充搜查后宫，搜得木偶人，赵和奇身为掖庭长官，必当坐罪下狱受审。江充只知道这次是他帮了府君，其中各种隐情并不清楚，对赵和奇肯定恨之入骨，哪能不严刑拷问呢。
6: 听了英奇的话，小五笑了。
10: 英奇君真是越来越长进了，过两年我该拜你为师了。不过关于后宫掖庭嫔妃诅咒皇上这么大的事，皇上一定不会轻易只交给水衡都尉独家审理，肯定会让水衡和严卫联办。如果是严延年这样秉公无私的人加入的话，赵和奇不一定会有事，所以这个时候该用得上你我了。
6: 英奇立刻领会了。
7: 府君的意思是 我们要帮江冲一把。
10: 哼，不错。
6: 小五诡秘地笑了。
7: 可是翁主的引药起因却是江冲啊。
6: 小五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
10: 的确，但是江冲其人虽然凶暴，却不善坚强，他不能把我怎么样。反倒是赵和奇这样的阴患，往往心里阴暗，倘不除了他，日后不知还要害多少人。我是花费任何代价也不吝惜的。当然我不会让他死得那么痛快，最好要让他株连九族才是。所以这次要烦劳英奇君的大驾了。
6: 英奇想了想。
7: 哦，但凭府君吩咐。
10: 好，英奇君，赵和奇的姐姐是楚王太子妃，当初我为秀仪使者时曾路过楚国，见过赵和奇的父亲。现在我要你直奔楚国面见楚王，奉劝他赶快捕斩赵和奇的族人，讨好皇上，免得把自己牵连进去。
7: 哦，现在赵和奇下狱，江冲很可能会严厉制裁他，并力图牵引到赵和奇的族人，我们何必自己动手呢？
10: 不，我统计了一下，因为乌虎安被灭族的还远不到三分之一，何况江冲和赵和奇并无深怨，未必想牵连赵和奇宗族，即便是想牵连，在现在的形势下也会有所顾忌，毕竟这样将一直牵连到楚王。我分析江冲在对付太子之前还不敢花气力制裁各诸侯王，以免引起其他诸侯王的猜忌。哼，我派你去奉劝楚王，是因为楚王太子和楚国相当初窝藏逃往官吏，犯下大罪，我帮他们掩盖了。你告诉他，这次如果不捕斩赵长年灭口，就有可能被江冲发觉这件事，那样的话大家就又可能都被斩首。哼，他不是傻瓜，一定会听从的。
7: 好，我立即整装昼夜前行，赶往彭城。
10: 好，这次再发挥一下你乍客浮船的本事，通过函谷关时不能暴露身份，路过游艇驿站也千万不可投宿，免得被人发觉。
7: 夫君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6: 英奇回去收拾停当，当夜就前往楚国。江冲的儿子和江都侯季石的女儿要联姻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长安城。江宣之和他那死去的叔叔完全是两种人，他从不因为自己父亲有威势而骄横不法。几个月前当他在灞水边初见晋墨如时，立刻就被他迷住了，直到后来晋家拒绝了他的求婚，让他大病一场。而当他还没有完全从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晋家又突然派人上门求见江宣之，婉转地暗示了晋墨如的想法。他顿时喜出望外，急忙奔出去告诉江冲。
7: 父亲，晋家刚才来人了，晋墨如她有意想嫁给我。哦，
6: 见儿子高兴，江冲自然也很高兴，于是在一系列匆忙的纳采纳吉等前期准备之后，婚期很快就确定了。这一天的黄昏时分，朝臣正陆续来到江冲的府邸祝贺，突然几个甲士拥着一个郎中打扮的人走了进来。 庭中诸人看见他们的服饰，立即识相地闪开了一条道路，知道是甘泉的使者又到了。果然，使者招来江冲，当庭宣读诏书，在褒奖了一番之后，命令将被合奏有巫蛊不道举动的后宫嫔妃下水衡玉、廷尉玉和京兆尹杂志。江冲听了心里一沉，
9: 天子果然谨慎，竟然不让我独自审讯，这可怎么办呢？
6: 江冲自然心里明白，所谓后宫巫蛊其实并无其事，不过是自己的栽赃罢了。如果整个案件都交由水衡玉处置的话，那就自然好办多了，稀里糊涂就可以结案，并且将他们都杀了。这样一来，对魏皇后的心理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能逼得她神经失常，紧张之余再发兵造反，那可就省事多了，正可以利用这件事让皇上相信自己的忠心，而绝非诬陷。可是现在皇上交由三府联合办案，那可就坏了。
9: 严延年那个老数字本来就不好惹，多次跟我作对，而偏偏又让神武也参与进来，这不是明明要我好瞧吗？如果让神武查出妃嫔们蒙冤，我就有可能反坐其罪，那结果可就危险了。
6: 想到这儿，江冲的头上不禁冒出了冷汗。送走了使者，江冲一直心绪不宁，他命令嘉诚迎接宾客，自己一个人躲到后阙楼上，一个劲儿地发呆。
9: 不行，我得想办法把这件事应付过去。
6: 他在阙楼上不停地想着，一个劲儿地转着，可是他踱了几百圈也没有想出任何办法。他俯视着前院，听着欢声笑语一声声地送入耳朵，心中更加烦闷。今天本来是很快乐的日子，通过这次联姻拉拢了靳不疑，而靳不疑又和严延年关系很好，日后如有机会再拉拢住严延年，那就一切都理顺了。
9: 但是神武这个数字，我刚刚整得他家破人亡，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看皇上这么信任他，一定是对我有所猜忌，这可是最可怕的。
6: 江冲烦躁地望着前院，突然把嘴巴张得老大，他看见了一件自己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门口刚刚进来一个祝贺的官吏，他脸庞年轻而憔悴。江冲仔细一看，这个人竟然是小五。
9: 天哪，怎么可能？他回来给我祝贺。
6: 江冲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看，可那个人又分明就是小五。只见他和自己的嘉诚含笑行礼，然后亲切地拱手走进了堂屋。他身后跟着一个健壮的武士，满面红须。江冲知道这个人叫郭破胡，是小五的随身侍卫。郭破胡现在没有穿浅红色的武士服装，而是戴着竹皮冠，身穿簇新的黑色深衣， 手上还捧着大匹的丝帛，显然是作为庆敬礼品用的。江冲呆了一会儿，不由得笑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自豪一番。
11: 审我这庶子，兴许是这次吃了大亏，知道斗不过我，才找机会来向我讨好的。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6: 他这样想着，呼吸简直就要停止了。嘉诚急匆匆地跑上楼来。
12: 主公，主公啊，天大的奇事，京兆尹神武来登门贺喜了。
6: 江冲屏住呼吸，故意淡淡地回答。
11: 啊，知道了。怎么一点也不谨慎？这有什么可以大呼小叫的啊？
6: 其实嘉诚早已经看出来了，江冲一听完诏书就心情不悦，刚才看见小五登门便很为主人高兴，于是便赶快前来报告。不过他也知道，江冲一听完诏书就心情不悦，刚才看见小五登门便很为主人高兴，于是便赶快前来报告。不过他也知道主人一向好面子，于是他也不点破，赶紧赶上前来报告他。
12: 主公见教的是，臣实在是井底之蛙，不过

0: 都尉君，刚才得到诏书，皇上让沈某协助都尉君审理后宫的巫蛊案。我左思右想，虽然知道都尉君一向对我不喜欢，可是为天子办事，总不能起私怨吧？所以还是舔着面孔赶过来，祝贺都尉君的公子新婚大喜。
1: 江冲一愣，看着小五似笑非笑的表情，心情一下子又收紧了。
2: 妈的，这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看来他不是因为怕我才主动和我修好的，而是因为能加入审理巫蛊案而高兴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1: 江冲勉强地笑了笑。
2: 哈，夫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为天子办事嘛，自然不能计较私怨。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既然夫君肯屈尊，莅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希望我们好好合作，奉公尽职，不让君上担忧。
0: 有江都尉这番话，在下就放心了。都尉君不必犹疑，巫蛊诅咒君上这件事啊，简直是人神共愤。为臣下者不爱其君，视为不忠；为人妻者不爱其夫，视为不义。不忠不义，将何以自托于世啊？都尉君尽管放心，臣一定会全力协助都尉的，不但要治理，而且要穷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 江冲望着神武，使劲儿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2: 哈，沈君能够这样想，那是最好了。那，沈君，里边请。
1: 江冲看着小武，心里乱成了一团。

0: 月宫布满阶下庭中，声钟齐鸣，宾客们都到了，大家觥筹交错。过了一会儿，只听得门外马蹄声响，主事者拉长了声音高叫：
1: 公子迎亲的车马回来了。
0: 接着一个俊秀的青年执着马鞭从萧墙后转了进来，他身着绛色的身衣，宽袍大袖，头戴戒责，显得满面春风。见了江冲，便疾步走了过来，跪拜行礼：
2: 父亲，孩儿回来了。
0: 江冲满面慈祥地看着自己英武的儿子，点了点头：
3: 很好，你先出去吧，领着心腹拜见一下宾客，敬酒备礼，再自己引进青炉吧。你现在真正是大人了，凡事要明白责任所在，知道吗？
0: 小五坐在一旁，侧目看着这个场面，心如刀绞。
4: 这江冲心肠毒辣，对自己的儿子却天妒情深。人哪，真是难以琢磨。
0: 眼前的一幕好像是自己刚在广陵国亲历的一般，那江娟之不就是自己当时的化身吗？他的喜悦得意一如当时的自己。他想起了自己怎样驾车载着琉璃都从显阳殿奔驰到清月殿的情景，也想起在高灯红烛的清月殿正房，琉璃都弹琴时的妖娆之态，那样的美妙，

0: 那样的幸福，如今却一人已逝，人天两隔。想到这儿，小五禁不住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抬起袖子遮住自己的脸庞，免得宾客们对他侧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午夜说唱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
1: 小说剧《亭长小舞》，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5集。
2: 这蒋冲心肠毒辣，对自己的儿子却天妒情深。人哪，真是难以琢磨。
3: 眼前的一幕好像是自己刚在广陵国亲历的一般，那江娟之不就是自己当时的化身吗？他的喜悦得意一如当时的自己。他想起了自己怎样驾车载着刘丽都从显阳殿奔驰到清月殿的情景，也想起在高灯红烛的清月殿正房，刘丽都弹琴时的妖娆之态。那样的美妙，那样的幸福，如今却一人已逝，人天两隔。想到这儿，小舞禁不住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抬起袖子遮住自己的脸庞，免得宾客们对他侧目。一切的一切只有通过长相思来慢抛情致了。此时江娟之正在向父亲躬身作答。
4: 是的，父亲，孩儿马上就去。
3: 说罢他转身离开。一会儿回来时，他手上已经挽着一个年轻女子，一群男女侍从捧着装点礼物跟在他们的后面。那女子梳着高髻，髻上插着步摇，身上披着华丽的衣服，肩上在身后还拖出了燕尾状的飘带。她肤色白皙，神色端宁，没有显出一点喜怒哀乐。小舞认出了，这就是这场婚礼的新娘靳墨如。自从来到长安，他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见过他。他想起当初在豫章县，差点便和他成就了姻缘，只是因为公孙贺的捣乱，刘丽都的突然出现，才打乱了这一切。
2: 唉，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场景啊。
3: 小五感到靳墨如和两年前相比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靳墨如似乎并不开心，这是为什么呢？新婚夫妇举着酒爵走到小舞的席前。
4: 娟之愿以一爵酒敬沈君，祝沈君长乐未央，心心安康。
3: 靳墨如抬手看了小舞一眼，脸色惨白，也学着丈夫说了一句：
5: 墨如以一爵酒敬沈君，愿沈君长乐未央，心心安康。
3: 小舞看江娟之面目诚恳，全不像他的父亲，不禁暗自叹息。
2: 江冲这样一个被忘的恶人，竟有如

0: 义的儿子，季梦如嫁给他也算是般配了。
1: 小五扫了一眼季梦如，发现他正目光复杂地盯着自己，不由得颇为局促。他慌忙避开季梦如的目光，也直起腰来长跪着举起酒爵。
2: 哦，神武岂敢受此大礼，特回敬此酒，令夫妇新婚大庆，沈某今有吉言相赠。吉日令臣乃结良缘，敬而威仪，敬而贤德，夫妻长久，永享鸿福。来干。
1: 说完，小五仰起头将酒一饮而尽。季默如也仰头喝完了爵中的酒，看见小五脸上挂着泪珠，心里好生悲痛。他知道小五的不幸，本来想着帮助他才嫁给了江娟之，他认为自己的想法虽然天真，却并不悖乱，可是随后的结果却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小五被皇上赦免了，而他的妻子却因此而自杀。黄土古原上的豪门大族，谁不知道京兆尹沈武的妻子有着难以形容的美貌，而他为了自己的丈夫，就这样毅然决然地化作一头黄土，其情怀真令人可敬可叹。季默如默默地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他觉得小五的确是很有魅力，能让一个养尊处优的翁主那样决绝地为他而死。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男子，知道妻子是为了自己而义无反顾地养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他的眼泪虽然已经是一个明证，但还远远不够。季默如可以想象到，在小五看似平静的心胸下涌动着的是怎样愤懑的热血。虽然他们在豫章县相处的日子不多，可季默如却觉得自己和小五是息息相通的。想到这儿，季默如不由得有些羞愧。
3: 我真傻，在这场男人的较量中，我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如果他知道我是为了他而嫁给江娟之，会不会笑话我的幼稚？何况他现在还并不知道，那他内心对我已经是有误解了，他一定会讥笑我，或许还有怨恨，可是他又怎能斗得过江冲呢？
1: 季默如突然感到奇怪，像小五这样骄傲的一个人，怎么肯于跑到江冲的宅邸来祝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季默如知道，小五不是那样贪生怕死的人，也绝不会因为在一次较量中失败了，就从此跪伏于对方的脚下。
3: 那他一定有别的企图。
1: 季默如突然感到心底一阵刺痛，他带着恋恋不舍而又有些狐疑的目光回望了小五一眼，转头向别处走了。小五举动的奇怪，连严延年也看出来了。在审理后

0: 宫嫔妃巫蛊案时，严延年对江冲搜获的证据一直抱有怀疑，他坚决要求详加勘验，更多的盘问证人，搜集证据。江冲对他意见的反对在他的意料之中，而小武对他的反对却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 严廷尉，您真是有点过分谨慎了。江都尉根据胡物的望气，亲率执金务车骑在掖庭搜得木偶人，证据确凿，恐怕没什么可怀疑的。除非
2: 什么？
0: 严延年仔细地看着小武那张冷漠的脸，这张脸以前也和他在朝廷上面对面辩解过，那时小武虽然也不动声色，可是严延年还是可以从小武激烈的言辞下看出他心底里激荡的热情，那是一般小吏刚刚步入仕途时常有的理想状态，在小武每个毛孔里都充盈着报效君上的热诚之心。然而小武现在的这张脸却是不折不扣，冷冷冰冰的，偶尔冒出的一丝笑容也夹杂着渗人的寒气，似乎早已看惯了人世的荣辱而波澜不惊了。
1: 廷尉大人，胡巫已经说了，皇上的病体经久不愈都是因为有人在暗地里巫蛊诅咒，江大人冒着惊扰皇宫的指责捕获到这么多人，忠心可嘉，而廷尉君竟然犹豫不决，莫非想让罪犯豫东吗？
2: 你
0: 严延年着实大吃了一惊，他实在不明白沈武是怎么了，不但帮着江冲说话，而且不惜把这样大的帽子扣到自己的头上。这豫东一词是律令的常用语，一般来说朝廷只有在冬天处决犯人，如果有办案部门借口证据不足不能草率判决，那就可能将案件拖过冬月，这样犯人至少还可以再活一年。在一年中逃死的变数极大，有可能碰上朝廷的新春大赦，也有可能买通了某些官吏将案子慢慢拖下去或重罪轻判，总之很有可能幸免一死。见小武给自己扣帽子，严延年心里十分不快，他冷冷地看了小武一眼：
2: 沈夫君何出此言呢？
0: 小武意味深长地笑了。严延年从小武带笑的脸上看出了几分诡秘。小武站了起来，背着手踱了几圈。
1: 严大人可记得天汉四年有人告发胶西王刘端谋反案，也是交给廷尉府治吧？当时的廷尉吴尊声称刘端谋反无真凭实据，奏请详勘，于是皇上只好下诏让中2000担以上官员复议，丞相为此奏报皇上说吴尊身为廷尉心怀叵测，不信念天子安危，却反为贼盗说情。当时的案子正好发生在10月，于是公卿都认为吴尊的目的是想让刘端拖过冬月得以免死，是大不忠。天子大怒，下吏不责吴尊，吴尊惶恐之至，最后只得以自杀了之。严大人，我所以提起这桩事，可都是为了您着想啊。
2: 这
0: 听了小武的话，

0: 严延年是有苦说不出，他心里愤怒，却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反驳他，所以只好暗生气。他听出了小五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要他识相点，免得将来落得像吴尊一样的下场。他感到一阵冷，这种冷是来自心底的极其阴冷的感觉。他望着小五，颤抖着嘴唇说：
1: 沈府君说的是，既然罪状明白，那就照报上来的结论奏报吧。
0: 说完，他向小五点了点头，步履沉重地走了。不久，江冲就等到了甘泉宫的批准诏书，于是所有被抓的无辜的人的生命便就此走到了尽头。江冲将行刑现场又选在长安城南西安门外的渭水边，和当年处决公孙贺等人一样，只是稍有不同的是，这次有数百名后宫美女加入了死亡的行列，这未免让观看的百姓为之动容。围观人群中有很多平民百姓抑制不住地发出叹息，他们既慨叹皇帝的艳福，又为这么多美女死在屠刀下的白白浪费而惋惜。
2: 唉，可惜了可惜了，要是将这样的女子赐给我们，
0: 出叹息。他们既慨叹皇帝的艳福，又为这么多美女死在屠刀下的白白浪费而惋惜。
2: 唉，可惜了可惜了，要是将这样的女子赐给我们做老婆该有多好啊。
3: 就是整日里疼还疼不过来，谁舍得去杀她。
0: 不过他们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那些美貌的嫔妃此时

0: 真是穷凶极恶呀。哎呀，我何尝愿意多杀呀，不得已罢了。啊，对了，今天院属给我上书说叶亭工人大逆不道，他们的令长也应当有罪。不过本府认为叶亭令赵和奇大人常年在甘泉陪侍皇上，叶亭工人的不轨未必是他在长安时开始的，不妨免去合奏，不知沈君意下如何呀？
1: 说完，江冲微笑着看着萧武，眼角的鱼尾纹甚至慈祥地绽裂开来，看来他真是要发善心了。因为江冲知道赵和奇和沈武关系密切，这次沈武帮自己下主严延年，免去自己许多的烦恼，所以他也不妨干脆卖个乖，投桃报李，趁机拉拢住他们。谁知小五好像并不买他的账，他的脸上仍旧是冷冰冰的。
2: 江大人，我以为此案还是要听从都尉军院属的意见，皇上这次去甘泉宫也不过数月，而叶亭工人埋葬木偶绝对早于这个时间，赵和奇按律应当重办。虽然赵军曾与我有救，然而为天下者仍不徇私情报效皇上才对，所以在我这里都尉军就无需顾虑了。
1: 江冲看着小五的脸觉得越发迷惑了，
0: 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为天下者不徇私情？不，他心里所想的绝不会这么简单。那他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和赵和奇有仇？对了，赵和奇因为上书而被处以宫刑，也许正怨恨他。可是当时提议处刑的是严延年，具体执行的是我，他应该恨我和严延年才对。可沈武却这样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1: 江冲端详着小武的神情，也在不停想着对策。其实他不想杀赵和奇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皇上身边的人，一旦赵和奇死了，他日后如果再有难，想在皇帝身边找个帮忙的人都没有了。可到底何去何从呢？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他只好讪讪地回答小五。
0: 哦，沈武君啊，您是这么认为的，那好吧。
1: 说罢江冲转过脸去继续看着刽子手在行刑，而小武从江冲的脸上也看不出任何答案。半个月后，长安御史府下达的文书通过邮传驿制送往天下郡国，诏书内容是关于叶亭令纵容后宫嫔妃诅咒天子，已经被下若炉诏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小说曲《亭长小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还

0: 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0: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能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

0: 喜欢这趟列车。
1: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4: 这里像这个大理的山啊。
3: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5: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6: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8: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8: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8: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9: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3: 已经8点多了啊，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好，
14: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4: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枪。

0: 进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全制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6: 以技术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 喜欢上我们的

0: 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

0: 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祝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辽宁到新乡鹤壁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备汛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压实防汛责任，确保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1: 王凯到南阳调研三夏生产工作。
2: 河南各地强抓农时，科学调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个水鸭子量出对科学求实的追求。
2: 大象时评，从水鸭子到数字孪生，不变的是科学求。

0: 务实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5月3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新乡市鹤壁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扛稳政治责任，统筹推进工程提质、防汛减灾、水资源集约利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底线，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在新乡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32号分水口门，刘宁详细了解供水运管维护工作，强调要加强规范化管理、精细化管护，优化水量调度方案，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增强水资源配置精准度和供给稳定性。在金灯寺水库，刘宁查看大坝除险加固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把防汛保安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防洪供水生态等综合效益，全面提升洪涝灾害风险防控能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刘宁还来到鹤壁市旗舰奇源水务有限公司查看水厂运行及净水工艺，了解城乡一体化供水情况，强调要持续优化城乡供水布局，加快推进供水管网建设、老旧管网改造，加强智慧化水务管理，全方位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刘宁强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做好工程运行管护、后续工程建设、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要牢记因应嘱托，严格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强化干线配套工程调蓄设施协同调度，织密织牢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体系，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水安全保障。调研中，刘宁听取新乡鹤壁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尾矿库、立交桥涵、泵站闸门等防汛重点区域，加强值守巡查管控调度，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完善响应机制，压实责任链条，抓好应急避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多发，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我省已进入三峡关键期，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应收尽收，精心组织收购收储，加强接杆还田综合利用，统筹抓好下种下管，全力保障粮食丰产丰收。张雷鸣、吕国范参加省水利部和有关省辖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31号，省长王凯到南阳邓州市调研三夏生产，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邓州市220万亩小麦已开始全面收获。王凯来到桑庄高速口跨区农机服务站，详细了解农机调度、机收服务等情况，实地检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叮嘱农机手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注意防暑降温，保持良好状态，确保作业安全。王凯指出，夏收时间紧，任务重，要周到细致做好燃油供应、应急维修等服务，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监管，帮助农机手合理规划作业路线，提升作业效率，保障作业安全有序进行。在腰店镇农机服务合作社，王凯详细询问运营管理、连农带农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优势，丰富托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积极推广良种良法，稳步提高粮食单产，持续带动农民增收。随后，王凯走进下楼村一处麦田，现场查看机收情况，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时机，加快收获进度，组织力量帮助困难群众抢收抢种，把丰收在望变为丰收到手。王凯还来到桑庄镇双庙村庄梦家庭农场查看烘干设备运行情况， 指出，粮食烘干是保障夏粮质量的关键环节，要发挥烘干设施作用，提高粮食烘干效率与品质。调研中，王凯强调，全省小麦已进入大规模收获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夏收夏种夏管工作，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要落实农机跨区作业绿色通道等政策，科学调度农机，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要抢时抢商，开展下播下管，加强农资保障和技术服务，确保秋粮能播快播，应种尽种。要抓好粮食收储，畅通收购渠道，优化便民服务，保护好种粮农户积极性。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深化沟渠连通整治，发挥好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作用，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王凯指出，三夏期间机械集中，人员密集，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道路运输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厉打击车辆非法改装、非法营运、超员超载等行为，加强消防、危化、烟花爆竹、建筑工程等重点领域全链条穿透式监管，牢牢守住发展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迈向丰收，
1: 这两天河南大部分地区迎来晴好天气，有利于小麦的收割晾晒，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南阳邓州市的龙堰乡，我身后的这台收割机正在作业。相比以前的机器啊，它更加的智能，在它的中控屏上能实时显示发动机的功率、转速、工作时长等数据，新增加的割茬高度设定功能也让它能适应更多的复杂环境。
1: 农机手孙林，
3: 可以通过屏幕的实时监控，随时调整割台高度，割出来的麦茬更平整。尤其是晚上作业或者回身打的时候，视线不好，可以提高收割质量和作业效率。
1: 除了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新机型还根据秸秆打捆和环田的不同需求，对切碎器装置进行了优化。潍柴雷沃智慧农业南阳市场部销售经理杜华新，
4: 之前需要完成这两种方式的切换的话，需要两个人将这个切碎器拆掉，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吧。现在呢，我们仅需要将这个手柄轻轻的一拉就可以实现。
1: 邓州市还根据今年小麦田间密度大、湿度大的特点，提醒农机手降低收割速率。南阳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工作人员马博，
5: 适当的降低接收的速度，一方面能够减少它接收的损失，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因为它湿度大而引起的机械故障。
1: 这两天，信阳固始县59.8万亩小麦开点收割，在三河仙镇优质若新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信阳市固始县三河仙镇优质若新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6: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1: 信阳市固始县三河仙镇宣传委员汪佳玉，
7: 抽调了70余名镇干部粉片收天检管控路口，做好人机全方位服务，确保下收工作有序平稳进行。
1: 开封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开封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确保熟一块收一块种一块，做到机械化抢收抢种协调推进。开封杞县把各村成熟的小麦划分成网格，精准调度农机入网格收割，减少路上转运时间。开封市杞县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呼了。
1: 在祥阜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面进入三夏战时状态，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健全应急抢修流程。开封市祥阜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市镇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经提前到位。新乡原阳启动。

0: 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农技手郭新磊：
1: 我们农技手来到这里歇歇脚，又热水又方便，累了能休息，太方便了。还有各种修车工具非常齐全，服务非常满意。
0: 新乡市原阳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强：
2: 我们在国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散下服务点，为农技手提供免费停车、入厕、加水、休息和餐饮服务，让他们安心来，放心收。
0: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原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新乡市原阳县原兴街道八里庄村群众潘金友：
3: 正处于这个麦收季节，现在晒粮都是心头病，咱八里庄道班提供场地宽敞又干净，心里很踏实。
4: 截止到5月31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190.1万亩，进度25.7%。当天投入联合收割机8.96万台。
0: 大象新闻记者郑辉报道。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12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研究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洛阳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项。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出席并讲话。
5: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系列报道《物件初心》，今天播出一个水鸭子量出对科学求实的追求。大象时评：从水鸭子到数字孪生，不变的是科学求实初心。一个用脸盆和木板做成的水鸭子能做什么吗？60多年前，林州农民水利土专家陆银靠它解决了在悬崖峭壁上精准测量渠线坡度的难题。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来看看这个水鸭子是如何测出对科学决策精准追求的。
6: 修红旗渠最难的不是开山，而是找准一条能让水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专业的测量仪，靠什么？就是我手里这只林州人民发明的水鸭子。
0: 水鸭子是一种简易水平仪，依托净水找平原理，一块横板找水平，两块竖板分别系2根绳，放到装满水的脸盆里，前后2根绳对准标杆，利用3.1线原理就可以测量出所在位置的水平线，以此确定修渠落差。用它来测量渠线，不仅可以节省资金，而且简便易行。陆银曾孙女、红旗渠纪念馆讲解员陆方平：
7: 这就是当时的水鸭子测量法。修渠的那个年代呢，工地上物资是非常紧缺的，测量仪器是非常少的，仅有一台测量仪和一台经纬仪，主要就是靠这种水鸭子的办法来测量红旗渠渠线，通过反复对比精准测算，科学的测算出了红旗渠8000:1的坡度。
0: 这个精准测量工具的发明者不是专业工程师，而是被称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陆银。当年为了让他管用，陆银费尽了心血。陆方平：
7: 当时我的曾祖父陆银急得睡不着，他嘴里一直念叨着渠线能早一天测准，老百姓就早一天吃上水。于是他就拿起家里的脸盆、板凳，反复试，绳子系了拆，拆了系，一天也只休息4-5个小时，经过10几天不停测试，最终验证了这个方法的准确性。
0: 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艰苦的条件下，林州人靠自己的智慧，还创造出了除水鸭子外的空中运土机、木拐尺、空心坝设计等技术和工具，用科学的手段填补了物资和技术上的缺口，让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陆方平：
7: 红旗渠通水的当天，大家是非常激动的。我的曾祖父陆银，他却默默地站在了角落，因为这条红旗渠就是他用生命鲜血换来的。他平时是不爱拍照的，唯有和红旗渠拍照的时候啊，他笑的是最灿烂的。
0: 不图名不图利，只图老百姓碗里能有水，地里能浇粮。60多年前，林州人用科学精神实现了对坡度8000分之1的精准测量。如今林州的

0: 建设者们也正续写着同样关于精准的传奇。在太行山脉的一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智能碾压系统可以实时反馈碾压数据，精准把控施工质量。林州玉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信息主管杨佳：
1: 我们现在的施工地质条件比较特殊，岩体比较破碎，土质不一，我们引入了智能碾压系统，每台压路机上都装有北斗定位，就如你刚才你坐的那台压路机，其实在这里就可以体现出来它的一个碾压的轨迹、电所等等的一个施工数据。现在这个黄色是我们的第七遍碾压，之后变成我们的蓝色，第八遍碾压，12遍以上为我们的达标遍数，呈现的这样的绿色。
0: 抽水蓄能电站主要是利用落差，在用电低谷时把水抽上山，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这个过程中精准调度是关键。为此，电站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让所有设备运行状态、水位数据、发电计划都能在一块大屏上实时交汇更新。杨佳：
1: 现在我们运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沿着工地飞一圈，就能把整个工地扫成一套完整的三维立体图，精细度达到厘米级。哪里开挖了，边坡修成什么样，填了多少方，拿模型跟图纸一叠加一对比，清清楚楚，整个地形一目了然，怎么改方案都有准确的数据作为兜底。
0: 从土工具水鸭子到智能碾压系统，从脸盆凉水到数字孪生，变的是一代代工具，不变的是林州人对科学决策的精准追求。林州玉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少峰：
2: 我们建这个工商电站是基于对渝北电网符合特性啊、光照资源禀赋、太行山水文地质的充分论证，才确定选址与规模都是把有限资源用在了最关键处。
3: 请听大象时评：从水鸭子到数字孪生，不变的是科学求实初心。水鸭子用最有限的资源解决了最迫切的难题，它虽然诞生于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却闪耀着科学精神的光芒。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经验就积累经验，不懂技术就钻研技术。一个土工具见证了林州人对科学的敬畏与对精准的执着。而今北斗定位压路机、无人机倾斜摄影、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先进技术的合理运用，更是对中国发展中实事求是、精准施策的方法论传承。从水鸭子到智慧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件事能不能成的关键，不是工具的土与洋、技术的新与旧，而在于是否能用最科学、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科学求实的初心，才是我们攻坚克难、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烟火气是城市夜生活的温度，然而占道经营、油烟扰民，也曾让这份热闹打了折扣。信阳市用精细化管理，让夏日夜市的烟火气与好空气和谐共存。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适合两岸华灯初上，夜市烧烤的滋滋声、食客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与以往不同的是，占道经营、油烟乱排等问题已大为改观。
5: 以前来这边逛的时候，小商贩经常挤占人行道，油烟也到处飘，走一趟身上都是味儿，体验不太好。但是现在好多了，道路也通畅了，空气也清爽了。
4: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当地推行网格化管理，城管部门对辖区餐饮商户地毯式排查，逐户核实油烟净化设备运行情况，规范餐车摆放，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让夜市既保留人气又提升颜值。信阳市市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机动中队队长鲁刚：
6: 我们执法大队联合辖区办事处、环保部门，对辖区1600余家餐饮店、大型餐饮公司开展油烟检测，取缔露天烧烤110处，对沿街商户进行劝导，杜绝占道经营。
4: 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同步开展监管，引导夜市餐饮商户使用环保烧烤设备，划定经营区域，有效减少油烟污染和道路拥堵。
7: 我们是从新乡来的，这是河边的夜市，热闹但不杂乱，路面干净，空气里面的美食香味，没有呛人的油烟，市容环境挺好的。
0: 作为全国首家以诚信文化为主题的公益博物馆，位于河南新乡的中原诚信博物馆近日举办“诚信为桥，连结世界”文化交流活动，以诚信文化为纽带，促进中外青年相知相融，文明互鉴。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8: 在讲解员带领下，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留学生和中国学子一起走进中原诚信博物馆双语展厅，听诚信典故，观诚信文物，学诚信榜样，沉浸式感受中华诚信文化的深厚底蕴。河南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巴基斯坦留学生可儿，
9: 就像晚上更吐出你现在的嘴，然后我也今天我也学到了一流前进的故事，这个给我了很大的触动。我希望把中国的诚信故事带回去我的国家。
8: 活动现场，河南医药大学国际学生诚信教育基地同步揭牌，河南医药大学副校长骆宝军，
10: 是学生在学医的同时知道一个大义精神，诚信对一个医者它非常重要。
8: 以文化人以心聚力，活动不仅让中外大学生感受到了中华诚信文化的源远流长，也让博物馆以诚信为媒，成为连通世界、传递温暖的文明桥梁。中原诚信博物馆馆长邓志军：
11: 诚信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用事情、事物、事实讲好诚信故事，让中外青年以诚信立身，以信交友，做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30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入境游主题推介会在安阳举行，境外旅行商代表、国内及省内重点文旅企业、入境游旅行社代表等参加。推介会上发布了河南省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城市推出入境游精品线路。
0: 5月31号，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河南赛区选拔赛在郑州开赛，来自全省77所高校的1560支代表队将参加创新应用、竞技挑战等4大类比赛。与往届相比，今年大赛新增全地形协同机器人、无人车室外场景、脑机与应急机器人等项目。
3: 5月30号，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巩义站在伊洛河水域开赛。本次赛事吸引了省内7地市共38支队伍参赛。活动同步融合非遗、美食等内容，以赛事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0: 5月30号，2026河南襄城第3届汽车场地越野公开赛在许昌襄城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36名赛车手齐聚襄城，在尘土飞扬的赛道上演现实版《速度与激情》。今日天气。
3: 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明天全省晴天转多云，6月2号到3号，北部、大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
12: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13: 手机。
12: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13: 手机。
12: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13: 还是手机。
12: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14: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12: 有人无端诽谤，
14: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12: 有人网络诈骗，
15: 简直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12: 有人语言暴力，
16: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12: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17: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12: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18: 网络文明靠大家。
1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器官，而夏季强光、长时间看手机、熬夜等都在持续伤害视力。保护眼睛，首先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每天看屏幕总时长尽量不超过1小时，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肌充分放松。夏季外出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或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角膜和晶状体的伤害。不要在光线太暗或直射阳光下看书、看手机。日常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A、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玉米、菠菜、蓝莓、鸡蛋等。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熬夜最伤眼睛。如果出现眼睛干涩、模糊、畏光、频繁揉眼，要及时休息，必要时到眼科检查。坚持科学护眼，才能拥有清晰、明亮、健康的视力。
2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9: 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

0: 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无堂食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记者观察，外卖新规实施，如何保障用餐安心。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27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来听记者报道。
1: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2: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急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2: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 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2: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0: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们看到，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作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来听记者报道。
3: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4: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5: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4: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5: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3: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4: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他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5: 店的多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4: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5: 这样。
3: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6: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3: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6: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4: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6: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呢。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4: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6: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3: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4: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7: 那个条。
4: 对，那个袋子。
7: 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四点一个钟以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进去。
4: 哦，但是封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7: 啊，对
4: 对,
7: 对，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
4: 哦，是是。
3: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8: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3: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8: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3: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8: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9: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10: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刘禹锡772年到842年，字孟德，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行上，即占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歌》《杨柳之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力真源诗人金浮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时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 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野草芳菲红景碧，游丝凌乱碧罗天。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当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六月第二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繁殖极快，是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高发期。守住食品安全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食材一定要新鲜，不吃来源不明、过期变质、异味发黏的食物。生熟要分开，案板、刀具、容器不要混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豆制品，剩饭剩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不吃路边摊、无证摊贩的生冷凉拌菜。瓜果要洗净削皮，不喝生水，不喝开盖时间过长的饮料。夏季尽量少做卤味、凉拌菜，少买熟食久放。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以便检测。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守住入口关才能守住全家健康。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0: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2: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0: 每时每刻，泄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2: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0: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2: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0: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2: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0: 维护国家安全
2: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